感谢杨坤老师带来的《让雨下》。哎，这个虽然是都是唱雨的歌啊，但是这首歌让人听出了雨中仍然保持着一份喜悦，一份欢乐，就让雨不停下。但是，也不要吧，稍微歇一下呀、啊。这首歌叫做《让雨下》，让雨下，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旋律会让你脑海当中浮现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穿着白裙的，可能扎两个小揪揪的姑娘，年轻的一个姑娘，在雨当中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在这个雨伞下跳舞漫步，可能会时不时的踩中一两个水花，溅起来的时候呢，在她的裙摆上面，水花在她裙摆上面跳舞，和她的这个舞姿一起，成为这场雨当中亮丽的风景。有没有这种画面？虽然说这个雨还在下啊，但是也不能影响咱们的好的心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问一问你们家有哪些老三样，有哪些新三样，甚至是新型三样呢？对，蚌埠依然在下雨，而且这样的这个雨势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直持续到下周。是的，你没有听错。等你从成都回来的时候，估计我们还在下。但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好嘛，雨也好嘛，水代表什么？代表着你在某些方面的运势会很好，对不对？啊，你待那么久啊，我也25号回来。说到我们去四川的行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就已经收齐了，不再接受报名了。因为如果你现在报名的话，机票价格涨了，如果你愿意我没意见，但是从自己家人的角度觉得就不划算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吧？现在蚌埠出发到成都的机票价格涨了，对。所以每次我们旅行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时间报名，真的不是饥饿营销，真的是从大家为大家实际角度出发来考虑的。我们是20号出发，25号返程，6天5晚的行程哈，在四川。也非常感谢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对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这个活动项目的支持和信赖。但这次去四川就轮到我带队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哦，真的假的？我们坐一班飞机回来吗？你也是坐到藤湖机场的吗？行，到时候给我对个，给我使个眼神，让我知道你是小轩。

研发体系还有知识产权等等，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产业改变的转型的这个逻辑核心逻辑是有一些变化的。以前我们可能是卖的是硬件，但我们现在靠的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知识产权，这就感受得到目前在产业变革当中的实力和侧重点。而且你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什么？现如今的这新兴三样，你发现它不仅仅是靠某一个人、某一个科学家、某一个科研团队单打独斗来完成的，它需要比如说龙头企业，也需要科研院所，需要资本的平台，还有孵化的载体共同协作，才能够让新兴产业在新时代当中发挥出他们的特色，每一个这个自己的特色，走出新的赛道。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提气儿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也问问大家，从家庭当中我们布局到的一些这个配备设施来说，你们家有没有从老三样到新三样的一些转变？大瑞就说，你看我们家老三样是什么啊，比如说逢节日必翻旧相册，翻的不仅仅是相册，看的是回忆。哎，通过一张一张照片唠唠过去的回忆，唠唠从前的故事。还有呢，他们家做菜会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饭菜宁可多一点，也不会让人吃着将就吃冷饭。这个是家里的一种习惯。还有家里面的这个沿袭下来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不会冷战，一定要把话说开，不喜欢拐弯抹角，也不会自以为是。不得不说大瑞是个特别有心的人哈，你看他们家的新三样也是新时代赋予家庭当中的新的浪漫。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有你自己的坚持和坚守。你比如说他们全家会共享云相册，哪怕亲人不在身边也能够看见彼此分享的一些日常。还有呢，像是我们交通委广播有一些精彩的音频也都在他们家的硬盘当中保存着。他也会定期会有一些家庭的短途的小出游，哎，代替以前只能够期盼着过年的这种团聚。而且呢，在现在哈，也在学会主动的表达关心，想念就直接说出口，有别于以往咱们中国传统式的这种含蓄的内敛的爱。就让我看到了你们家的家风也是在逐渐的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有你的推波助澜。有朋友问到大家说万达那边的路况如何，有没有积水？你说的是万达周边的路段，还是说的是东海大道？特别是像是那个再往东侧行进的过程当中，东海大道的下穿的位置啊。哈扎比 K 说，你是不是也好久没听节目了？阿祖上周五就去山西了，带着我们的听友一块去山西了呀。你现在才问我，他明天就回来了，你现在才问我，我咋就一个人？我都一个人快一个礼拜了。多关注节目才能够及时有效的掌握一手信息，把它当做一个考勤一样，每天在直播间里面打卡。我们依然会和这个暴雨相伴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些这个小 tips。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如果是家里面有电动车的车主啊，骑行电动车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您的这个车辆被水浸湿了，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不要及时充电等等。不要把您的这个电动车放在容易积水的车库当中，放在地势较高的一些地带。那还有一个问题，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对于很多不少新能源车主，我们刚才也说到嘛，新能源汽车在2010年之后也成为了我们的新三样当中之一。那对于很多新能源车主也会有一些户外充电的安全风险方面的担忧。

台电池管理系统诱发内部短路的，所以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诱发内部短路的，所以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是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那么不要充电，这个时候就不要充电了。另外啊，夏季为新能源车辆充电还需要高温的天气，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充电。户外充电的话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至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所以一个刚才也说到哈，如果说遇到雷电暴雨的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的情况，等到天气平稳之后再开展充电的操作，这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而日常的充电的过程当中，也务必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刚才也提醒到的是，不要在车辆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如果充电的时候闻到焦糊的异味，或者是听见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刻按下充电桩的急停按钮，通过手机 APP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至安全的区域，并且呢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场站的运维电话。雷雨天气行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也要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雷电击中汽车的话呢，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这个金属框架，它会形成一个类似法拉第笼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这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提醒啊。那同时还有关于一些如果车辆涉水、车库积水，然后造成车辆受损的一些情况，该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等等责任划分的一些问题，也是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暴雨涉水行驶引发的车辆故障，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否拒赔呢？现行的车损险呢，它是包括涉水保障的，车辆停放被淹，还有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应予赔付。但是如果车辆涉水之后熄火之后，你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的损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该部分损失的。另外如果明知路段的这个积水严重仍然要强行冒险涉水，那保险公司也可以拒赔。还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暴雨大风天气导致这个阳台的花盆啊、外墙的广告牌或者行道树倾倒砸伤人、砸坏车辆，这个情况下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如果是阳台的花盆、空调、外机等一些私人搁置物坠落致人损伤，房屋的所有人、使用人承担赔偿。如果像是小区的外墙广告牌啊、绿化树木倒伏伤人，那么物业管护单位无法证明已经提前加固排查隐患的，那么他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在汛期的时候，居民作为物品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尽到合理保管和风险防范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大家，这样的天气当中一定要把阳台上面放置的一些花盆呀、重物呀挪到室内。还有啊，那如果说是小区像是地下车库积水，那停放车辆被淹了，物业公司要不要赔偿呢？地下车库是属于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的部分，那物业公司呢是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判断物业是否需要赔偿，核心是在于他这个审查他是否存在着过错。比如说如果物业没有提前疏通排水管网，没有储备防汛沙袋，收到暴雨预警没有通知业主挪车，没有及时封闭车库，存在着管理方面的过错，那么他应当赔偿车辆的损失。那如果是物业已经全面落实的防汛的举措，极端暴雨是属于不可抗力，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不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还有一种情况，洪水把别人的这个财物给冲走了，哎，有人捡到之后占为己有，拒不归还，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法律后果？是这样子的啊，洪水冲湿物品它是属于遗失物，拾得人必须返还或者上交公安，如果你私自扣留拒不归还，是需要承担返还赔偿的民事责任的。财务价值如果数额较大的话，那你还可能会构成侵占罪，那就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也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提醒啊。当然我们看到在面对台风白海豚的时候啊，咱们蚌埠市的各个部门也是把防汛的工作落实到细枝末节，每一处的风险点，每一处薄弱的环节也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最有力的执行。你像是公路保通的方面也加大了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你就包括像是对于大家很关注的大庆桥下有没有积水啊，能不能通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路段前期也都加强了相应的管理，包括对于车辆可能会存在着安全隐患进行排除。那水上交通方面呢，也加强了预警的宣传，督促辖区的渡口啊、港口啊、航运企业等一些单位严格落实到应停静停、应关静关、应撤静撤。像是全市普通的国省干线的公路应急力量总储备也是应急人员有增加至219名，还有装备，还有储备的砂石料、编织袋、锥桶、水马等等物资，也是分布在铁路下穿的泵站、特大桥桥下、养护道班的关键点位。而各个单位也都已经制定了防台风的一些值班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的制度和昼夜的巡查制度，主动排查消除隐患。

这对我这个交通运输整个系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验哈。但是目前来看，这场考验可远远没有结束。那当然呢，咱们蚌埠市的交通运输系统呢，也将会继续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和雨情、水情的动态，切实的为大家守好每一段路、每一座桥、每一个渡口、每一辆车，也希望能够在这场风雨大考当中，为市民朋友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宁宁说啊，算盘属于老三样吗？你如果把它归类到家具类的话，那就勉强算。牛富贵说，老三样我们父母那辈结婚的说法是三转一不转，分别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不转指的就是收音机。吃西瓜的糖牌说，最新的三样我们家就只有豆包了。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有悟空也提醒到大家，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下桥处，朝阳北路和淮上大道这边啊，压力是非常大的。此刻朝阳路淮河公路桥的南北双向桥面上的拥堵状态还是挺让人揪心的，也希望桥面上的各位朋友能够控制好您的车速，在这样的雨天不要随意的

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朋友说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啊，虽然就目前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的信息啊，这个白海豚离开安徽了，也在现在是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呢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你会发现这次白海豚啊，它的这个云系非常庞大，所以它的水汽储备非常充足，哪怕它已经离开在安徽了，你会发现雨还在下。所以未来三天当中呢，受到台风白海豚以及西风槽的共同影响，像是浙江的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还有咱们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的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仍然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啊，虽然它的这个白海豚已经路径转移了，但是外围的螺旋雨带它会缓慢移动，它会像列车车厢一样反复扫过，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地区来说，雨水仍然会将和我们相伴一段时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的工作。你包括适当的家里面可以储备一些，这种瓶装水，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强降雨期间尽量避免进入低洼的地下车库、隧道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山区的居民或者游客呢，就要注意远离河道、山沟，不在危险的坡边附近停留。那对于这种可能会持续的降雨的过程，也应该提前清理好像自己家屋顶的排水口啊、阳台地漏啊，防止积水倒灌。那住在低洼处或者山区的居民，也要准备好应急包，提前熟悉撤离的路线，接到转移通知，果断撤离，不要犹豫。

今天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哈，大家也都很多朋友分享到了自己家当中的一些老三样和新三样，你能感受到的时候，从老三样这些物件里能够反映出当时的那个时代，然后我们每个家庭当中希望提升幸福感的一些方式，一些选择。而现如今呢，我们的方式和选择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包括以前我们的这个学习可能就是纸质书籍居多，然后呢大部头的这样的一些书本，但是现在我们获得知识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大家现如今任何的问题都习惯于诶我打开这个 AI 或者我打开一些短视频的方式来看一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短视频学东西就是你忘得快，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你看完之后啊，就是你可能瞬间你就不记得其中的一些主干信息。现如今网络渗透在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却对于我们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影响。在2024年的时候，牛津大学出版社就将脑斧这个词评选为了年度词汇，它主要指的是因为过度暴露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内容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导致的认知疲劳和智力下降。可怕吗？智力下降，脑袋的脑，腐败的腐，这一个略显戏谑的词语能够脱颖而出，也折射出当下大众对于网络内容潜在认知代替的真切忧虑。不可否认的是，在咱们国家，短视频的用户规模早已经超过了10亿。短视频不但用于娱乐，其教学与学习的功能也是日益受到推崇的。但是问题就来了，靠刷短视频来学习效果真的好吗？你别说，这事儿还真的是有人专门进行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就有一项实证研究啊，从行为和脑的这个层面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个研究就发现，靠短视频学习不仅记得少，而且忘得快。所以最终投入大量的时间，看似好像学个不停，但可能你只获得了自以为学会了的虚假满足感。因为通过对比实验就看出了，这个在已经提醒人们努力记忆的情况之下，短视频组的遗忘率高达 46%， 而长视频组的遗忘率仅有 20%。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刷短视频式的碎片化学习不仅是让人记得少，而且真的是忘得快。这个行为层面说明，靠刷短视频来学习记忆效果并不好。也就是说，如果是长视频的话呢，它会让观众的大脑同频共振的进入一种深度加工的状态，而短视频呢，则让大脑各自为政，停留在对外部刺激的浅层反应当中。所以这也就导致着我们为什么看完之后会觉得，诶，壳上手机你记不住，记不清，记不明白。短视频的平台是它的这个基本商业模式，是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和使用时长，所以呢，它必须不断的提供及时的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就比如说快节奏的剪辑、情绪化的配乐、悬念式的内容结构等等。但是这些设计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有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学习，尤其是需要形成长期记忆的深度学习，就必然要投入到适度的认知努力，维持持续的注意力，进行让大脑主动的进行信息之间的整合加工。而这一方面，短视频它的这种及时满足机制和学习的延迟回报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很多人在看了大量的短视频之后产生了一种啊我学到了的虚假满足感，感觉自己好像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但是如果真正当你需要调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脑袋当中空空如也。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和短视频当中呈现的这个学习知识，你们仅仅是一面之缘。所以记住了吗？如果你想要避免这种脑腐，脑袋的脑，这个豆腐乳的腐，豆腐的腐，就要注意，我们下一次当你不由自主的滑动屏幕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哎，你的这个诉求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真的在深层次的记忆上面做到提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日常可能会出现的脑斧的情况。来，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碎片化的刷短视频跟真的可能会在悄悄的伤害着你的大脑而不自知，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沉浸式的常识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储备，或者真的要学习的话，还是要适当的来看一看长视频哦。

0: 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参与方式来说一说，分享你们家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
1: 笃行致远为志，蹦蹦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家里面有哪些老三样，又有哪些是属于新三样的呢？最近也可以看到，当下眼前很火的这个新兴三样也火遍了全球。不仅对于咱们本国的发展哈，在也为各国的发展带来一些新增的力量。就比如说在机器人领域，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报告就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第二代的供应链开发成本将升高数倍。那像是在 AI 领域，中国坚持开源生态，让全球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取顶级的算力。那在医疗领域方面呢，中国通过自主研发、数字化生产等大幅压缩药物的研发周期和生产成本。一些中国创新药的上市之后，价格往往是远低于欧美的同类产品的，这使得一些像是癌症治疗方案进入到这个法国医保体系之后啊，每位患者每年可以省下数万欧元的支出。所以可以看到啊，这个新兴三样，我们之前说，如果说这个老三样说的是这个成本，然后呢，新三样我们说到的是制造，那新兴三样我们提出的是创新，在制领未来的时代，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也是它促使着各国之间共同繁荣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面对着当下，我们带来的是赋能，是机遇。各个赛道都当中都说要创新啊，要有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新的研究。那包括在这个吃的领域更是如此。作为咱们蚌埠人，对吃的这个赛道当中又挑剔又不挑剔，挑剔于它的口味，但只要口味好，环境如何咱就不挑了。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像是在这个甜品赛道当中也有一些更新，像以前就很喜欢这种造型很别致的，然后白色粉色这样的一些颜色居多的，看上去比较亮丽的，但是现在暗黑色系风格的蛋糕好像反而觉得异军突起一般的存在了。所以就有大家就问，这个黑色蛋糕、深色蛋糕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色素啊？实际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的，你比如说黑可可粉、墨鱼汁或者是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是奶油裱花需要调色，也用量也仅仅是几滴色素就可以了。专家就表示说啊，我们国家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以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但是而且呢，这个有的视频当中啊，添加大量的食用的黑色素之后呢，让奶油呈现出亮黑色，不仅味道苦，颜色还很难洗掉。所以像网络博主那样倒半瓶色素的，肯定就是超过了国标的要求。而且呢，在真正的这个专业的烘焙行业当中，一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不会用这种量。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客户要黑色的蛋糕，用简化的可可粉一般就能够达到要求，就不需要像网络当中有的朋友看到的那样添加了大量的色素。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年龄越小，体重越小，摄入量的限制就越严格。那如果吃一小角的这个黑奶油蛋糕，不容易超过许可量，但如果你每天吃大量的黑奶油蛋糕，那作为孩子、作为儿童来说，就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了。而且一定要注意，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肪类的食品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哦。蛋糕再香、再甜美可口，但是也要控制量哦。是的，我们还有朋友问到我去四川旅行的事儿。去四川旅行的报名我们已经截止了，你现在如果再报的话，机票价格涨了，不划算了。
所以下次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消息的时候，您就尽早报名，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稳妥。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七夕宠粉福利，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面霜。这个年头熬夜可能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体验的经历哈，但是熬夜会产生的一些皮肤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那这一款面霜它具有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含量，所以修护率非常顶，不但能够改善皱纹、暗沉、瑕疵等一些皮肤衰老的问题，还能够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如果你熬夜之后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官方50毫升就要3000多，现在100毫升的价格更高，而我们七夕宠粉的福利，100毫升老款的大罐装只要599，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自品牌的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给爱人、送长辈都很拿得出手。但是呢，现货只有几十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要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老款面霜的链接了。一定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到手，活动价格到手只要569，569。

所以来了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根据预报来说，今天稍后呢，再会逐渐由大雨转成小雨的状态，但是这个小雨呢，也将会持续今天一天，明天呢可能会小雨渐止，但是整体是一个阴天的天气状态。周五的时候又将会迎来大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而且周五的最高气温呢也仅仅有26度，如果根据您的这个行程的需要，可以适当的带一个薄的外套。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啊，出门的话一定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发生这种碰擦摔倒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看看时间也要来到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早间7点钟早安蹦蹦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咯，各位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

0: 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陈浩民的《爱海滔滔》，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刚听这首歌最打动人的，我觉得就是副歌里的那种矛盾感，上一秒还在自责一定是我不够好，下一秒又温柔祝福希望你过得好。失恋的人呢，大概都经历过这种自我否定又放不下的状态吧。陈浩民当时作为演员唱情歌，我觉得声音还是意外的很有磁性的，把那种卑微的成全唱得非常真实。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继续来听一首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4: 1990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着一首特别的歌《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让人觉得绚丽，相反，这首音乐里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经历过层层波浪，却最终又静于笔下。我们听陈淑桦、罗大佑的合唱《滚滚红尘》。

这支滚滚红尘同时也收藏在罗大佑1991年发行的专辑《追梦》当中，而且他还作为了1990年由林青霞、秦汉所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呢是三毛，当初导演严浩带着林青霞和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三人把酒劝盏，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个故事。只是三毛执着地推辞，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时间不允许，只得延后。但是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晚酩酊酣醉的三毛回家之后，在楼梯上一脚踏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刺入到肺膜，整整昏迷了3天3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呢，他终于落笔了，近3个月的恢复才痊愈。和严浩再见的时候，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就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滚滚红尘五天涯》。三毛太爱《滚滚红尘》了，自己筹集了1.7万预备投资，后来香港汤臣承拍，徐峰女士包办了经费，而三毛更是常常来探班，用他最为熟悉的剧本和表演天赋亲自示范动作，在林青霞、张曼玉的面前手舞足蹈，那么投入，像个用生命去玩耍的孩子。后来呢，这部影片荣获了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8项大奖，这也是三毛唯一的剧本作品。

这是三毛填词的《橄榄树》，实在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因为写它的人曾经踏遍大漠，阅尽人间，在故事里道尽了他的人生。他有着对于滚滚红尘的爱与痴，有世故的孤独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他文字里的万水千山，那奇异又活泼的异国文化，对生活的执念和对于老时光的眷恋，都让我们感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李健《故乡山川》。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装老款，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今天我们到手只要5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年头谁不熬夜呢？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公认的抗老面霜天花板配方一直很能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啊，你一定要试试。重点我们说价格，官方50毫升就要3000多了，100毫升价格更贵。我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赠送给你品牌的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呢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要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爱与痛的边缘》，王菲的演唱，收录在她94年《讨好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就是来自于歌手黄仲坤在94年的7月份所发行的《爱与承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黄仲坤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柔情男人的无奈，而王菲的版本，我觉得是多了一份女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抉择的徘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为大家所熟知的版本啊，就是迪克牛仔翻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好的重新演绎的作品，并不是啊，你要把这首歌唱得多么像原唱，和原唱多么的不相上下，而是能用自己的声音、故事和表达，让这首歌成为一个全新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在岁月如歌要听到任贤齐的演唱，我们听他所演唱的这首不再让你孤单。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一首翻唱《不再让你孤单》，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原唱《心太软》。不过我们是在歌手的舞台听到的胡彦斌的翻唱，他不仅重新编曲了，还大幅修改了歌词，用现代的视角诠释《心太软》这一永恒命题，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啊，一定要试试。重点我们说价格，官方50毫升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咱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赠送给你品牌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范晓萱的一首《好想谈恋爱》，俏皮的演唱是不是会让你的内心一下子就充满了阳光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借由音乐的力量来焕发出更美好的自己。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想和你听文章的一首《望天》。这是在1989年他《望天》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这个名字如果你去搜的话没有太多的消息，但是如果你有独自望天怅然失神的那一刹那，如果你有过默默的凝望然后又毅然放手的一瞬间，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谁，不需要了解他的过去和未来，一起听这首歌就对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坚固柔情，光是歌名这首歌就给人无尽的温暖的感受。唱歌的人呢，罗红武，他的绰号叫小孩，曾经是红蚂蚁合唱团的主唱，也是友善的狗音乐工作室的成员。所以在这张同名专辑当中，他比以往增添了一些深度，而且有了更成熟的蓝调曲风。岁月如歌，那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赵咏华的一首《在沙漠的第七天》。我们在赵咏华的歌声当中结束岁月如歌，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些文字是温柔的容器，盛放着年少的纯粹与成长的微光，没有跌宕起伏的宏大剧情，却用最质朴的烟火日常治愈每一个回望青春、拥抱成长的我们。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

0: 暑期特别策划《亲子共读时光》里，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作家吴周星的《紫云英合唱团》。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满山遍野的紫云英，柔软热烈，生生不息，就像平凡岁月里的少年们，纯粹善良，带着独有的倔强与温柔，在时光里悄然生长，彼此照亮。紫云英合唱团作者以清澈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乡村少年的成长图景，将友谊、陪伴、勇气与治愈娓娓道来。那些青涩的心事、纯粹的陪伴、成长的迷茫与坚守，都藏在漫天盛放的紫云英花海里，藏在少年们声声嘹亮的合唱里。它让我们看见成长从不是孤身一人的奔赴，那些相遇与相守、包容与救赎，都是青春最珍贵的馈赠。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走入紫云英合唱团的世界。在这本书的有声书音频片段与作者的对话中，邂逅温柔的成长力量。
1: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2: 哎，毛豆，
1: 哎，
2: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1: 二楼西头？
2: 嗯，
1: 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哎，去看看呢。一二三跑，看谁跑得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紫云英合唱团的有声书片段。这本书里，一方乡土，一群少年，一场温柔的成长之旅。在烟火氤氲的乡村岁月里，一首合唱串联起无数青涩的日常。书中的孩子们带着懵懂与热忱，怀揣憧憬与胆怯，在一次次磨合、陪伴与坚守中褪去稚嫩，收获勇气。紫云英平凡却热烈，默默绽放于乡野，恰似每个普通的少年，看似平平无奇，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滚烫的真心。这本书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蜕变，只有细水长流的治愈，娓娓诉说着友谊的真谛、集体的温暖，以及成长路上最动人的双向奔赴。在紫云英合唱团创作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请出作者吴周星。
3: 周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太太。
3: 这次紫云英合唱团为什么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4: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作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那陆陆续续推出了晚灯、宝桃的村庄、船上、水巷人家系列等等。2021年的时候，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作一个故事。同时呢，他们把他们制作的一个音频节目发给了我，我就这样知道了合唱团的故事。

0: 是被孩子们如同天籁一般的声音打动，所以我答应了下来。我也是从乡村出来的，因为从小热爱写作，那现在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我觉得紫云英的合唱团的孩子们，他们在小雨老师的带领下从乡村走出来，一步步走上了更大的舞台。我觉得我和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渴望被看见，被听到心里的歌声。我非常知道梦想的珍贵性，尤其是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太不容易了，所以我非常渴望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1: 对，这次书名就叫紫云英合唱团。那想用紫云英这三个字表达怎样的意象呢？
0: 紫云英在我们家乡，因为我是农村人嘛，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那晚稻收割以后，农民会将紫云英的种子撒在稻田里面，等到来年春天呢，就会长出成片的紫云英的花田。那么我觉得这种植物它非常符合农村孩子的身上的特质，乡土的质朴的，默默无名，但是又心怀像星星一样的梦想，我觉得两者非常契合。那同时我自己对他也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就是叫紫云英，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正式的保留了下来。
1: 那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具体是怎么样挖掘这个故事的，你到底挖掘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呈现在了紫云英合唱团这本书里的？
0: 我在这本书里面塑造了一系列孩子的人物的形象。那因为我了解的是紫云合唱团，它是所小学，合唱团所在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嘛，学校里的孩子他们父母大多是出去打工了，那这才
1: 是一群乡村留守
0: 儿童。那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比如说小说里面有一个男孩叫陈大力，他的妈妈呢是常年不回家的，他是一直跟爸爸生活在一起的。他爸爸呢性格比较脾气比较大，比较暴躁。那因为常年见不到妈妈，陈大力他的脾气呢也很大，他经常会跟同学发生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那么小雨老师就是书中的那个
1: 音乐老师，
0: 对，他知道以后呢，就教给陈大力一个办法，用唱歌来宣泄情绪，因为唱歌也是一种语言的表达嘛。那陈大力学会了这个办法以后，每次他想跟同学发火想吵架，他就来唱歌。比如说他会唱黄河大合唱那首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其实是他自己想咆哮，但是他用唱歌来那个
1: 宣泄
0: 的情绪，对，那他就不发火了。这是其中一个人物。那还有一个人物是一个女孩子叫黄小玲，
1: 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刻。讲了她大概不被关注，然后她自己性格发生了变化，从此之后不肯留长发，
0: 对，
1: 然后也不肯去女厕所。
0: 对，
1: 这个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
0: 是这样子的，因为妈妈要更多的精力照顾比较年幼的孩子嘛，可能对她的关注少了，她就很不喜欢自己女孩的身份，所以她把头发也剪掉了，也不肯去上女厕所。那她本身就是女孩子嘛，她不希望自己当女孩子，所以她也不能去男厕所，那她只能往家跑。那小雨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她就给了她一把寝室的钥匙，然后为她准备了一个尿盆。那其实小雨老师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就是这把钥匙也打开他的心门，他愿意跟小雨老师敞开心扉了。那么加入合唱团以后呢，他的改变也非常大，因为小雨老师告诉他你很重要，他对黄小玲说你很重要，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黄小玲就渐渐地接受了自己女孩的身份。
1: 所以你在书中描述了好几位性格迥异，
0: 对，
1: 然后经历也各不相同的孩子，
0: 对，
1: 这些孩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0: 这些孩子是我虚构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和合唱团的孩子他们身上的特质是相契合的。我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叫妙妙的女孩子，她是非常胆怯内向的，但是合唱团成立以后她自己主动跟老师说我想加入合唱团，老师问他为什么，因为老师也非常吃惊，他就说我想唱歌给常年不回家的爸爸妈妈听。那加入合唱团之后，妙妙的改变非常大，变得开朗了，也愿意敞开心扉了。
1: 那你为什么想到要塑造这样的几位儿童形象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怎样的一个 思考的过程。
0: 因为留守儿童嘛，缺乏关爱，各种的心理问题产生，我就选取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放在我所想呈现的塑造的人物身上，所以有这几个人物的产生。像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吉祥的男孩，他的家庭也是非常特殊的，他爸爸是残疾人，那他的妈妈因为有一个孩子。

0: 样了，整个人变化就开始了。
1: 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紫云合唱团这本书的创作，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0: 因为当时我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我是很想去学校做一下实地采访的，跟孩子们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当时因为疫情封锁嘛，我没法进到学校去，只能很遗憾通过微信和我所能搜集到的新闻材料把那个新闻人物挖掘出来。所以如何把这些平面的报纸上的新闻线索塑造成一个立体人物，有血有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1: 然后我也注意到在这本书里面每一个章节都是用一首歌的歌名来命名的。
0: 对，
1: 这是你刻意为之的。
0: 这是我在搜集那个材料的时候发现他们孩子都唱过这些歌。
1: 哦，这些歌都是孩子唱过的。你都听过？
0: 我都听过。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会打开他们合唱的那个视频音频，一边听一边写作，就感觉我在他们身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到的这个儿童合唱团的音乐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为什么受到了这么多的触动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0: 其实当时广播电台记者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就听到了，因为里面音频是音频节目嘛，会有孩子们的歌声，我就觉得他们歌声非常纯净，像天籁一般。后面我又有意识地去搜集他们唱的歌，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天使一样，在农村那样的环境下，有一群热爱唱歌的孩子在追逐着他们的音乐梦想，就像天使在唱歌。
1: 知道你的这本紫云合唱团其实是通过描述一群留守儿童参与到童声合唱团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挖掘，你现在有对乡村音乐教育有一些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吗？
0: 我觉得一个孩子，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在他童年时代有机会接触到音乐，那么无疑对这个孩子来说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因为就像给他打开了一个美丽的花园的大门，那么他就看见了美，他会向这个花园走过去，他会在这个花园里面徜徉，然后他很可能很渴望变成其中的一朵花，那么可能很多人若干年以后他可能会变成另外一座花园。
1: 而且音乐我们都知道音乐的魅力是无穷大的，而且音乐非常可以治愈人心，对吧？
0: 对。
1: 我们也注意到周星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写家乡。写了好几本书了。
0: 是的，写了大概有七八本了。
1: 七八本了。
0: 对对对。
1: 还要持续这样写吗？
0: 对对对。我也是离开家乡以后，回过头去回望，发现家乡是如此的秀美，如此可爱，如此的让人眷恋。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家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对我来说也是的。每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重返故乡。
1: 周星是宁波人。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你最近几年写了好几本跟家乡有关的儿童题材的儿童文学，对吧？
0: 对。宁波它是一座非常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的那么一座城市，而且这座城市也给予我很多很多的灵感。我觉得它可能就像一口井一样，而我就是那个打井的人，那个井水会源源不断的喷出来，那个水永远都采不完。对我来说，我也是非常的幸福。
1: 它已经属于你的文学疆域了。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接下来还会写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呢？
0: 我还是会继续写关于家乡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家乡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它还没有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它底下就像一座冰山一样，可能下面的故事非常非常多，我还在不断的挖掘当中，
1: 还有很多想写的。
0: 对吧？
1: 那我们看到周星非常年轻啊，作为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你怎么样用你的文字对这个时代做出呼应的？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家他的责任和担当应该是什么？
0: 我想起了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的前面两句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最初看到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儿童文学是一个孩子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所以对一个孩子影响非常的深远，无论是生命观、价值观、审美观都影响特别大。我觉得身为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里要向孩子们传达真善美的价值观以外，还要积极

0: 主动的向孩子们讲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以及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过去的人们，遥远的时代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唯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了解人类，了解生命，了解我们自己。
1: 嗯，其实我还很想知道，就是作为儿童作家，你写了那么多本书，而且好几本都登上了中国好书的榜单，怎么样能做好从儿童的视角来写一部文学作品？你有自己的秘诀没有？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颗童心吧。因为你无论做什么，只要你的初心不曾改变，那么你就可以，你就是你，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2: 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3: 小雨老师啊？为什么叫小雨老师啊？
2: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成小雨喊老了，
4: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5: 对对对，哎，小雨老师，不要小雨老师，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嗯，这是哆。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
2: 嗯，
0: 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4: 好好，
0: 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
3: 发。
0: 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2: 哦，哎呀，让我，让我，让我。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5: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
5: 我
0: 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6: 嗯，是。
0: 好啦，大家都来弹吧。哎，
1: 不，我不弹。
0: 啊？
1: 不，我不弹。
0: 啊？哎，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
0: 哎，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7: 嗯，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2: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5: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
8: 小雨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
9: 对，
8: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9: 对，都是外婆来的。
0: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教你。来吧，走。哎，依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1: 童书《紫云英合唱团》是一部以音乐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佳作，堪称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故事讲述了乡村留守儿童在程小雨老师的悉心带领下组建起紫云英合唱团，这群热爱歌唱的孩子们各自有着成长中的欢笑与烦恼，歌声既是他们纯粹的爱好，更是内心最真挚的倾诉。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这本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水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吴周星的紫云英合唱团，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以一群乡村留守儿童为主角，他们在程小雨老师的带领下组建了紫云英合唱团。通过音乐，这些孩子不仅治愈了他们的童年，温暖了童心，还在磨练中收获了爱与成长。书中着重塑造了几个孩子的形象，比如毛豆、陈大力、黄小林、赵吉阳等。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背后都有着各自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音乐成了他们的爱好，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心灵的吟唱。程小雨老师象征着乡村校园的老师们，他们怀着纯粹的理想和爱来到乡村小学，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用爱和艺术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本书的有声版。
1: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呢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2: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3: 对，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2: 对，
4: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
1: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
5: 这音乐班嘛，
1: 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2: 哎呀，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6: 是啊，
3: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啦，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1: 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4: 谢谢。
1: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7: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1: 好。小雨老师
3: 啊，
1: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3: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8: 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1: 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3: 好，我再想想。
0: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 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暑期特别策划《亲子共读时光》里，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作家吴周星的《紫云英合唱团》。每个孩子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都有各自的哀伤与欢乐，但是他们都用音乐疗愈心灵，与自我和他人和解。另外，勤劳热心的毛豆妈妈、热爱歌唱的老梁爷爷等人，也在与乡村教师孩子等人相处的细节中，显示出质朴善良的人性光辉。个体的情感体验生发人情之美，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精神价值则蕴含人文之美。在这本书里，人文之美的独特表现方式就是音乐。紫云英合唱团本身即体现了音乐疗愈心灵的价值。

0: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关于梦想的书，是一群孩子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从乡野走出来，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也是一本关于爱的书，是一位乡村老师坚守在乡村学校，用爱灌溉孩子们。那这也是一本我自己的书，因为我也是一个从乡村出来的孩子，因为热爱文学，现在走上了创作的道路。那么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在写我自己的故事。
1: 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

0: 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
1: 小雨老师好。哟，
0: 黄玲玲啊，你好。
1: 小雨老师，嗯，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0: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1: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0: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1: 可是 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0: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1: 草籽花。
0: 草籽花是什么花？
1: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0: 哟，还能吃啊？
1: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喏，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0: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1: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0: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1: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0: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
1: 哎，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0: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紫云英合唱团有声版的节选，这是儿童文学作家吴周星的现实题材作品，聚焦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情感成长。作品讲述了程小雨老师带领一群背景各异的孩子组建紫云英合唱团，以音乐为媒介抚慰孤独，凝聚人心。毛豆、陈大力、黄晓玲、赵其阳，每个孩子背后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在歌声里，他们逐渐从孤独的个体融为一个温暖的集体。

0: 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1: 好。
0: 哎，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呢。嗯。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1: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
2: 嗯，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
1: 啊，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2: 好。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3: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0: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3: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0: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3: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嘿，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3: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0: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3: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0: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
3: 哎呦，太好了，我也滚一下。
0: 哎，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3: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0: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3: 那我像什么？
2: 反正不像老师。
0: 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
3: 哎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0: 钢琴。
3: 还有呢？
0: 还有琴他。
3: 琴啊，吉他吧。
0: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3: 哎呀，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0: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3: 唱歌？哎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0: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3: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2: 小雨老师，你脖子上都是草籽花，还有泥巴。
4: 在紫云英合唱团的小说里，毛豆聪慧机灵又能干，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因为陈小雨老师倾向选择赵吉阳担任合唱团的领唱，毛豆感到十分的伤心，赌气要退出合唱团，偏偏嗓子又突然变声，越发的感到沮丧。这时陈小雨老师前来家访，师生敞开心扉，毛豆感动而泣，但还不忘对老师说了一句，放心吧，谁让咱俩是铁哥们呢。这是一个善解人意、率真可爱的儿童形象。如果说毛豆是一个生活在有爱家庭环境中的幸运儿，那么他的几个小伙伴缺乏这样的运气。不论是一天之内跟同学打三次架的陈大力，还是揣着三个馒头离家出走，希望引起母亲关心的黄小玲，亦或是在学校里羞涩腼腆的赵吉阳，他们都处在生活与心灵的困顿之中。小说中有两处 写到程小雨老师在寝室里挺着面条的场景，一次是鲁莽憨厚的陈大力饥肠辘辘找吃的，另外一次是黄小玲主动讲起自己想过生日。小说中敏感自卑的赵其阳总是游离在集体边缘，几乎被周围的人忽视，可在家里的他表现出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形象。他在羊圈里为患病的妈妈种木槿花，用自己美妙的歌喉陪伴妈妈，只想让妈妈的心情好一点。在六一演出那天，他站在礼堂上激动地注视着妈妈，用情地唱着，当看到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热泪盈眶。在作者吴周星的笔下，就这样一个个善良懂事的美好儿童形象呼之欲出。
0: 报告，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3: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毛豆。
3: 毛豆？啊，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0: 老师，您真逗。
3: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2: 啊，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3: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

0: 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 小雨老师啊，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2: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0: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2: 嗯，保证完成任务。

在吴周星的这部《紫云英合唱团》里，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静谧而纯净的乡村音乐世界。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仿佛是一首田园诗，又像是一部乡野交响曲，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爱与梦想的中国乡村。一束紫云英，一曲少年歌，一段温柔又滚烫的成长时光。读完吴周星的《紫云英合唱团》，我们发现成长从来不是独自前行的孤勇，而是有人相伴，彼此包容，互相成就的温暖旅程。那些乡间山野的细碎时光，那些合唱路上的磕磕绊绊，那些纯粹真挚的友谊与不为人知的小倔强，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平凡的紫云英岁岁盛开，普通的少年们慢慢长大，在集体中学会包容，在陪伴中学会担当，在坚持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便是这本书最动人的治愈力量。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相。

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烟尘，一同走进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

曹操在统一中国北方后，就积极为南下消灭刘表、孙权、刘备，进而统一全国做努力，修建玄武池，操练水兵，上表汉献帝处置马腾、马超父子，以解决关中后患，自任丞相，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公元208年，曹操率领号称的800,000大军南下攻打荆州，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在曹操准备南征的时候，刘表去世了，他的后妻姓蔡，人们把她叫做蔡夫人。刘表有两个可以继承的儿子，长子叫刘琦，次子叫刘琮，但由于刘琮娶了蔡夫人的侄女为妻，所以蔡夫人力挺刘琮。刘表死后，在蔡夫人哥哥蔡瑁等人的拥立下，刘琮继承了荆州牧之位。曹操南下的消息传来，给荆州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荆州的四大户就像当年拥立刘表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希望迎来曹操。因为曹操势力太大，如果抗争，那将是生灵涂炭，所以他们希望刘琮带着他们一起投降曹操。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战争，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蔡氏这个家族正是荆州大户的代言人，所以在他们的主持之下，刘琮已经上书投降了曹操。曹操的这次南下是以现在湖北省的赤壁市这一带为主战场。赤壁之战的第一个阶段，曹操击溃刘备，占据荆襄。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是如何进行的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刘备这个时候在哪里？刘备仍然在新野，在樊城一带，这个时候正在樊城。一直到曹操的军队到了宛城，刘备才得到消息说荆州已降。这不是坑人吗？招呼也不打一个。刘备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逃跑。那么从樊城要渡汉江到襄阳，当刘备要撤离樊城的消息一传出，由于他在当地已经树立了自己崇高的形象，所以新野的樊城的民众纷纷跟随着刘备一起渡过汉水。当他们来到襄阳城下的时候，襄阳的许多士大夫和老百姓也跟着加入了这支队伍，于是刘备的队伍就极其的浩浩荡荡，据说多达十多万人，但是军队才几千人，那十多万人都是百姓，那么拖儿带口，又是辎重又是财产，每天据说只能走十多里路，要走到哪里去？刘备的目标是南郡，南郡的所在地在我们的江陵，也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要到那里去。那么大家说一天才走十多里，这叫撤退吗？散步也不是这个速度吗？那么曹操听说刘备撤离，不能放过他，应该说曹操还是很在意刘备的，立即亲自率领骑兵3000人。当然史料的记载又有些夸张，说是刘备日行十多里，那曹操的这是3000铁骑，日行多少？日行300，在湖北的当阳一带追上了刘备。于是就有《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一场著名的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击溃战，曹操迅速地把刘备的军队击溃。那么刘备又只有继续逃跑，带着诸葛亮，带着张飞，带着赵云，逃到哪里去？逃到刘琦所在的地方夏口。这个夏口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在的武昌。那么关羽呢？关羽已经先期带水军往夏口去了。曹操击溃了刘备以后，但是奇怪，他没有派军队穷追猛打，而是军队直接南下占领了南郡，因为那里钱粮极其之多，但是却给刘备一个喘息的机会。不但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有一个和孙权联盟的机会。
2: 就在曹操追击刘备的过程中，江东已经在观察荆州的变化，孙权亲自带着部队由当时的政治中心京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来到了柴桑，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来坐观其变，同时派出一个后来极其著名的人物来联络刘备的势力，打探曹操的情况。此人名字叫鲁肃。鲁肃见到刘备以后，双方一拍即合，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都没有办法单独抵抗曹操，只有孙刘两家联手才有可能抗击曹操。于是诸葛亮第一次以刘备使者的身份出使到江东，来到柴桑见孙权。那么当然诸葛亮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和刘备联手共同抗击曹操，但是真正对孙权的决策产生作用的并不是外人诸葛亮，而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部下。谁呢？鲁肃和周瑜。
1: 鲁肃第一段话可以说使孙权放弃了投降曹操第一个念头，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孙权的属下，包括首席谋士张昭，都劝孙权来迎接曹操，但是鲁肃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念头。鲁肃怎么一番话？众人之意专于误将军，不足以图大事。所有的人发表的言论都是在误导您，荆肃可因操耳。

将军不可以，我可以投降曹操，但是您不可以。何以言之？今树迎操，操当以树还复乡党，品其名位，犹不识下操从事。陈渡车从立足，交游士林，累官故不是周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我投降曹操，还可以得到一个底层职务，然后逐步往上走，也许一个州的牧州牧，郡的郡守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您怎么办？难道要学刘琮？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现在在哪里？被曹操迁到山东去了，迁到青州去了。难道您也要离乡背井吗？鲁肃的一针见血，使孙权彻底放弃了迎请曹操投降曹操的官印。但是和曹操对抗难道又有好处吗？我们可以这样说，放弃投降曹操是靠了鲁肃之言，而树立抗击曹操的信心则靠周瑜的言论。周瑜这个时候在哪里？周瑜在鄱阳，用通常的话来说，就在鄱阳湖在训练水师，江西的鄱阳湖。那么根据鲁肃的建议，孙权火速把周瑜请到了柴桑，共讨军国大事。周瑜的一番言论又打消了孙权另外一方面的顾虑，就是抗击曹操到底结果怎样。操虽脱名汉相，曹操虽然说是汉的丞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列，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落雁。曹操虽然打着汉天子的名义，实际上是汉贼，我方抗击其实是匡扶正义，这叫什么？这就叫理直气壮。那么周瑜分析了曹操的不足，分析了我方的优势，尤其指出曹操后方不安定，曹操舍鞍马而救周琦，恰恰是北军所不是。那么这样一来，天气又寒冷，一定水土不服，一定爆发疾病，后来不幸都被周瑜撵走了。孙权听了这一番的呛说，当然更重要的是孙权不能辜托父亲和兄长的寄托，要保守江东的家业，所以孙权把佩刀拔出来，朝着这个木案一刀砍去，助将吏敢负有严当迎操者，于死案头。也就是说，谁再说投降曹操力斩不胜，那么上下一心了。所以孙权和刘备联合在一起开始抗击曹操。这一场抗击实际上过程已经被我们的历史学家梳理的比较清晰了。怎么个清晰？周瑜带着几万江东水师溯长江而上，就在我们现在的赤壁市那一带和曹操收降的荆州的水师发生了遭遇。结果一场战争之后，荆州水师被打败，周瑜取得了胜利。曹操眼看荆州水师都不是江东水师的对手，所以把军队陈列在长江的北岸，当时叫乌林一带，孙权的部队陈列在南岸。但是大江之上，周瑜的军队是控制了江面。那么曹操要进军必须靠水师，怎么办？于是把荆州的水师打败的重新收集在一起，同时调集战船，调集民船。但是船没用啊，你要有军队上去啊。但是北方的军队习惯于鞍马，却不习惯于水战，站在船上被大江大浪一晃，站立不稳，怎么办？有人出主意了。什么主意？把所有的船用铁链把它链起来，单只的船就变成一个船阵，任你风吹浪打它都摇晃不是太厉害。所以北方的军队在上面甚是闲庭信步。那么出主意的是谁？史料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又编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彭世元献连环计，就是彭统献的这个连环计。那么这就是

0: 而且迅速把燃火之物点燃，结果这些船撞向曹操的船阵，整个曹操的船阵一片大火，曹操的军队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在大江之上，在火海之中，只有逃跑。那么这样一场战争就以曹操的全线溃败和孙权军队的全线胜利而告结束，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赤壁之战的后续了。孙权和刘备的部队迅速抢占地盘，大家可能会失望，这么精彩的赤壁之战被你三言两语一个过程说完了，完了，十分遗憾。那么那么多的精彩故事，比如说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群英费，以及草船借箭等等等等，还有曹操在逃跑的时候被赵云截杀，被张飞截杀，又被关羽截杀，过华容道的时候，如果不是关羽一死曹孟德，曹操就被杀了，这些故事到哪去了？十分遗憾地说，这些都是《三国演义》伟大的作者、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虚构出来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在《三国演义》里头越是精彩的部分，它越是虚构的部分。
1: 到了这个时候，曹操开始退回到北方，而孙权则确保江东，并且向荆州蚕食。刘备也开始在此后的过程中夺取荆州和西南的地盘，此时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在曹军撤退后，孙刘两家如何瓜分胜利的果实呢？
0: 孙刘两家联手打败了曹操，虽然出力最多的是孙权，但是战后受益最大的却是刘备。当周瑜经过一年的苦战拉下南郡的时候，刘备则带着一帮人来到了江陵的南边，叫游江口的地方。那么大家说，这么一场战争之中，为什么周瑜要追着曹操打，而刘备却掉头南下抢占地盘？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一场战争的时候，人家孙权的集团还真用心了，真把曹操当对手来打，但是刘备集团却目的在于抢夺地盘。那么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从当时的形势来说，曹操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并没有伤及元气，而是在溃败之中。即使曹仁后来经过一年的苦战把南郡丢了，他仍然撤离到襄阳和樊城，为曹操保住了南阳郡。那么从西线继续对孙权的势力施加压力，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曹操在东线还有他的部队，也就是在现在的安徽，在现在的苏北一带，对孙权的基地，也就是江东地区施加压力。那么孙权集团他的基础是在江东而不是荆州，所以保住江东更重要。因此孙权他没有力量把自己的主力全部调往西线。但是刘备不一样，刘备集团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在北方待不住，后来来到南方，好不容易刘表给了他两块地方，一个新野一个樊城，那么定下脚跟不久曹操来了，所以重新流窜。那么他的目标就是要寻找一个栖身之地，寻找一个落脚之地。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凡是曹操没有占领的地方，孙权没有占领的地方，他尽快的抢去，所以一家伙把南方四郡抢去。这是第一，他的形势不一样。第二，双方的战略不一样。什么战略不一样了？对荆州来说和对江东来说，那么孙权他更注重在江东，荆州能占多少占多少，但是江东却必须保证。刘备集团不一样，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就提出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占领荆州，占领益州，和曹操和孙权三足鼎立。所以这样一来呀，孙权的势力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抢荆州，而刘备的势力这就

全心全意抢亲走了。所以这又是他们决策上的不一样。当然说到这里，我们要谈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民心的问题。刘备在新野在樊城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定的人气，他的长后的形象也就在这个时候树立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从樊城撤退的时候，大量的新野和樊城的居民追随着他，到了襄阳的时候又有襄阳的民众追随着他，十多万人拖儿带女日行十多里被曹操追着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建议，实际上是诸葛亮建议，干脆趁着曹操还没有到把襄阳拿下，我们就有一个和曹操抗衡的阵地了。但是刘备不同意，为什么？刘表对我有恩，我不能在他死了以后抢他儿子的地盘，你看看，要报恩。当十多万人日行十多里的时候，形势万分危急，有人又建议他赶快把老百姓丢下，带着军队赶快到南郡抢占南郡对抗曹操。但是刘备仍然不干，怎么说？说百姓与我有情，我不能洒脱。就是一个恩和一个情，更加树立了刘备在荆州民众中的形象，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当时军情使同志名字叫刘璋，这个刘璋呢，如果续谱的话，和刘表和刘备他们最近的一个老祖宗就是汉景帝了。那么刘表和刘璋他们是汉景帝其中一个儿子叫鲁公王刘虞的后代，那么刘备这是汉景帝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璋和刘表他们关系还更近亲一些。他的父亲就做了益州牧叫刘焉，刘焉死了以后刘璋接了班。刘璋接班有一个好处，对于当地的豪强大户来说，因为刘璋和他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刘焉是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而刘璋呢这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甚至温和的有点没主意。这样一来，大户在他的统治下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他们也担心，担心什么呢？刘璋以这种性格在天下大乱之中能不能保持益州的持续稳定。所以人就是这么矛盾，既要统治者温和我们好摆弄他，但是又担心他太好摆弄而维持不了安定。所以大家都在琢磨，恐怕以后还有别人来统治，是谁呢？放眼天下离得最近的是刘表，刘表不行，那么再放眼一点是曹操，可能最后统一天下的是曹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人们的推动之下，刘璋派出了使者在赤壁之战之前来到许昌，向曹操表示敬意，表示要归属于曹操，这就献忠了。曹操怎么办？曹操很高兴，给了刘璋一个称号叫镇威将军，后来就是赤壁之战了。那么赤壁之战结束了几年之后，刘璋想到还要跟曹操拉紧关系，于是派了一个人物，是刘璋手下的一个高级参谋，职务是别驾从事，叫张冲。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叫法正的人的出现，使后来刘备进四川变得比较通畅起来。我们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对于刘备来说蜀道却不难了。什么原因？因为出了张冲，后来又出了法正。那么这个张松啊，受到刘璋的派遣到许昌去见曹操，但是曹操非常慢待他，张松一赌气也慢待曹操，一言不合拍手而散。这个张松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心想曹操如此慢待于我，我寻找另外的人。寻找谁？他在回去的时候没有直接到成都去，到了哪里？到了南郡，来见刘备。因为那个时候刘备已经占领了南郡，而且名气越来越大，并且准备要出兵益州了。结果张松到了南郡以后，受到刘备集团高规格的接待，张松很高兴，所以回去以后见刘璋，力劝刘璋

0: 曹操亲刘备，但是对于刘璋来说，实际上这是背信弃义，对吧？因为他开始归顺了曹操，曹操还给了他一个镇威将军的称号，所以刘璋也是没有主意的了。这个时候曹操正好打汉中，一打汉中，川中就震惊，川中震动，张松就劝刘璋赶快派人去出使到刘备那里，请刘备抗议曹操。派谁？他推荐了法正。这位法正来到南郡以后，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吴书帝有一段话哈，我们来看一看，看看张松，看看法正给刘备带来了哪些好处。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后以恩义接纳。你看看，全是高规格接待，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皆助要害道理远近，松等俱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晋之益州虚实也。所以有这两个人帮助，刘备对于晋四川来说就不那么难了，蜀道不再难。到公元214年，刘备领军入川，经过一番苦战，占领了成都，也就是说占领了益州的所在地了，把刘璋搬了一个地方，搬到南郡来住。又过了几年，在公元219年，刘备出军汉中，在汉中和曹操的部将夏侯渊又进行了苦战，杀了夏侯渊，占领了汉中。这个时候啊，刘备的势力可以说达到了极盛，不但占据了益州，而且加了一个汉中。这个时候荆州方面不但占了南郡，还占据了长沙以及我们现在湖南的这四郡。当然后来为了搞好和孙权的关系，在占领了益州以后，为了仍然保持南郡，刘备方面和孙权方面谈判，把长沙那四个郡湘江以东的地方划给了孙权，而保留着湘江以西。同时啊，曹操也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封为王了，叫魏王。所以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了这个国家，建立了个政权叫魏，就是因为曹操是魏王。那么刘备不甘落后，也给自己封了一个王，叫什么王？汉中王。这就有点小家子气了，一方面想学刘邦，刘邦是汉王嘛，他加了一个中字，这就显得有些小气了，汉中王。诸葛亮所描绘的蓝图也在一步一步实现了，但是离诸葛亮的总体规划应该说差了一定的距离。什么原因呢？荆州还没有全部占领，江夏郡在孙权手上，南阳郡在曹操手上，他必须要把两个州，益州荆州占据，才好实现诸葛亮的下一步，那就是北伐中原。那怎么办？没关系，先命令防守南郡，也就是荆州的关羽打曹操控制下的襄阳和樊城，同时由此来敲打孙权，不要对南郡抱有幻想，我们曹操的南阳我们都要夺下来。
1: 在中华文化中，关羽的名字和形象已经被神化，被尊至与孔子同等的地位。孔子是文圣人，关羽是武圣人，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关羽不仅是忠义无双的圣人，更被尊奉为财神爷。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的传奇故事是最为丰富的，例如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刮骨疗毒，单刀赴会，威震华夏等等。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他的丹凤眼、卧蚕眉，甚至连他的胡须都已经浑然一体，成为忠义的符号和化身。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关羽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此神乎其神的他，又怎么会败走麦城呢？
0: 关羽是在年轻的时候投奔刘备，从此他一辈子

0: 成为刘备的保护神和张飞一起。三国志有这一段记载来记载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先主与二人寝着同床，恩诺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所以先主周旋不必艰险，太了不起了。所以民间传说里头就出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那江湖上也把他们的三结义当作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一种榜样了。这个也不能不佩服刘备的人格魅力。关羽、张飞什么人呢、都是万人敌，当时著名的将领，谁都羡慕刘备有这么两个贴身的护卫。当然，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关羽，不能不佩服张飞，他们一辈子对刘备的这种忠心耿耿。关羽被俘以后，被曹操俘虏以后，曹操对他的好处，那是不可以言语来说明的。所以曹操啊，就派手下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也是关羽的好朋友，叫张辽，让张辽去私下沟通，说有没有可能你就别走了，就为曹丞相服务了。但是关羽说了一句话，令张辽、令曹操、也令刘备都非常的感动：吾极知曹公待我厚，曹公对我的恩情，我不是不一般的了解，而是刻骨铭心的感谢。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赐以共死，不可背之。但是我过去已经把此生托给了刘备，不可背离。这番话令曹操极其的感慨。所以后来关羽在离开的时候，曹操绝不为难他，相反教导自己的部下要向关羽学习。但是关羽有关羽的伟大，正是因为他的伟大，所以刘备才放心把荆州交给他。但是也有他的弱点。他有什么弱点呢？那么陈寿在《三国志》里头说了他的弱点，四个字：刚而自矜，刚猛，但是自视很高。那么关羽的这个弱点得罪了友军，怎么得罪友军？孙权为了加强孙刘的联盟，不但把妹妹许配给了刘备，而且派使者到南郡，也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吧，婚姻在当时应该是政治手段、政治联盟，但是关羽不行，不但不同意，而且辱骂使者。怎么骂使者？三国志里头没记载，但是三国演义里头跟我们描绘出来了。虎女安嫁犬子，我的女儿是什么女儿了？嫁给你的儿子，你是什么人了？这就糟糕了，这就把个人的弱点扩大为两个集团之间的恩仇了，这就叫不顾大局。应该说关羽这么多的弱点，他是一个弱点和优点极其突出的人。这种弱点和优点极其突出而有个性的人，严格说起来是很难担当独当一面的重担的。但是刘备给他压下更重的担子。什么担子？起兵从南郡攻打襄阳，攻打樊城。关羽很高兴，因为弟兄们都随刘备到川中立功，自己还没有立功啊，正好立功，于是调集部队包围樊城，另外派一支军队攻打襄阳。这个时候正好汉水山峰爆发涨水，曹操派来的援军也被汉水所冲洗，结果全军溃败。关羽不但击溃了曹操的援军，而且俘虏了曹操援军的主将，这个主将也极其著名的叫于禁，于禁还投降了关羽。这个时候樊城和襄阳也都岌岌可危，关羽眼看节节大胜，而这个时候曹操在许昌都感觉到关羽的威力，因为在南阳一带有很多民众，有很多地方官员都依附于关羽了，所以甚至产生，当然记载上说曹操一度产生了想迁都的念头，要避其锋芒。所以关羽所谓的关羽威震华夏的传说也就是这样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第一，刘备的主力已经在益州，关羽所率领的仅仅是刘备全部集团里头的一支偏师，但是襄阳和樊城这是曹操所必救，所以曹操可以源源不断地派遣兵力增援樊城、增援襄阳，而樊城曹仁死战不退，这样一来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关羽觉得樊城那是攻打不下了，再打下去自己可能吃大亏，可能连南郡也保不下，所以正准备撤兵。但是还没有等到他撤兵，孙权行动了。所以为什么说孙权是得罪不起的人物？你如果双方联盟， 那还罢了，你如果破裂这种联盟，孙权绝对不是好惹的。所以孙权他一面派人送信给关羽，祝贺他连连取得胜利，同时表示自己也准备出兵来共同打樊城，但是实际上已经暗中派部队偷袭将领。这支部队由吕蒙率领，吕蒙是个好学习的人，开始可能天分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大家不太看得起，后来他认真学习，于是脱颖而出。吕蒙啊，由于他已经劝降了傅士人和糜芳，所以兵不血刃拉下蓝军。那么拿下蓝军以后，吴军纪律严明，在江陵城内，在公安城内绝不滥杀百姓，恰恰相反，那些随关羽出征的将士们的家属以及关羽自己的家属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连被刘备迁到江陵的原来益州的州牧刘璋也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消息传出去，老窝已经被端了，前方曹操的军队不断地施加压力，那么关羽军心涣散，关羽自己也觉得难以为继，因此准备向川中撤退。三国志的吕蒙传他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关羽自知孤穷，来走麦城，西至张乡，众皆为雨而降。最后这句话特别有深意，手下的将士们都把关羽抛弃，纷纷投降了孙权的部队。关羽这个时候哪怕是有当年之勇，何况这个时候已经是59岁的老者了，即使有当年之勇，恐怕也难以逃脱他束手被擒的命运。后来引颈被杀。喜欢三国演义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为关羽的最后的这么一种结局感到惋惜。这场战争荆州由刘备得而关羽服侍，但是责任关羽有，不能全怪他，刘备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诸葛亮也难辞其咎。那么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为什么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因为刘备的手下一流人才实在太少。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2: 天地借我一匹马，二十年岁如繁华。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7: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这两天的大雨天气啊，对于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的生意啊有没有影响？一方面呢，由于大雨天气，很多朋友呢是放弃了开车，可能会选择打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另外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大雨天气，可能很多朋友呢减少了外出的频次，包括呢高铁也是如此。因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包括大风降雨的影响，昨天和今天蚌埠市高铁南站多趟旅客列车都停运了。那列车停运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出租车在高铁南站小树林的生意会受到影响？因为来的客人少了嘛，然后呢出去的人也少了嘛。另外一方面呢，列车没有办法选择了，会不会选择打出租车出门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蚌埠市高铁南站又有七趟列车是临时停运了，大多呢是去到上海虹桥的。第一个呢是苏州东到上海虹桥的，还有上海虹桥到徐州东的，蚌埠南到上海虹桥，上海虹桥到蚌埠南，以及黄山北到蚌埠南，蚌埠南到祁门的，还有一趟列车呢是上海虹桥到天津西的。像已经购买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乘车之内30日起，然后呢通过窗口啊 APP 啊全额是可以办理退票的。虽然说呢哪怕是临近了，但是呢责任并不在我们旅客，而是在于天气啊，这也是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有朋友就发信息过来了，走走停停，说呢现在好像生意要比平时要稍微强一点啊。我不知道您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啊，那如果要是比平时强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应该情况基本上差不多，要好都好，要差都差啊。对于老司机来说呢，像这样大雨天气，可能在我们开车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就是像这样的天气，对于很多新手或者说呢，开车不是时间很长的一些车友来说呢，那的确是一个挑战。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放弃挑战了，我不会去面临这样的挑战，因为可能会带来第一个，我可能会出现交通事故吧，还有呢，会出现我处理不了的一些情景吧，包括像车辆的漫水怎么办，对吧？甚至呢，有些朋友连雨刮器的正常的使用都有一些困难，所以你说这样的天气，我身边就有这个不开车的，平时开车，你像这样的天气，包括像大雪天气，他都不开车，要不打车，啊，要不乘坐公交车，对。所以有朋友说呢，比平时要稍微强一点，是不是就和这个天气啊有一定的关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好的，这是在我们的微信一群的一位朋友，这个姓名还挺考验人，是不是叫童磊啊？人加一个工人的工，然后呢，未来的未多一横，是不是叫童磊啊？他说呢，你好罗磊，向交警部门呢反映一下，现在呢航华路和东海大道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金山路和延安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提示屏又出现故障了。他这边的提示屏呢，就是在车辆直行的时候呢，左转车辆进入到待转区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屏。他说是不是能够快速的修好？昨天呢都堵在这个地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大雨的影响啊？这边的提示屏出现了一些故障。其实像这个提示屏啊，真是有些多余。当然，对于很多新手来说，还真的需要。像你看到地上有待转区或者是待行区，你作为司机其实你就应该知道你怎么开。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考这个科目一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近期参加过科目一考试的啊。我不知道在参加科目一考试的时候，再或者是我们说的是叫文明驾驶，在科目四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描述，就是我们怎么进入到待转区，我怎么进入到待行区。你说待行区需要提醒，我倒觉得还需要理解。你现在呢在城市路口有待转区还需要提醒吗？因为我们蚌埠市设置这个待转区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呢这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常识了，但是呢对于很多车友来说呢还需要提示，对吧？就像这位叫童磊的朋友说的，他说你看这边的提示屏呢出现故障了，然后呢就有车堵在那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个堵在那个地方啊不一定和屏有直接关系吧，是不是就是车多，然后这两天路上说实话车也不是很好开。第一个你速度上不去，在这个天气条件之下谁敢跑得快，肯定不敢跑得快。第一个是路面湿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

到晚间的时候，城市灯光如果路面上是有积水的话，它是有反光的，反光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对路面的观察。说实话，像这样的天气条件，尤其在晚间的情况下，很少有驾驶员敢跑得快，除非就是那种愣头青啊。好，这个我们也转给交警部门啊，就是希望这个提示屏啊能够尽快的来恢复吧啊。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考科目一也好，还有在考那个科目四的时候，就是文明驾驶啊，大家俗称叫科目四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啊，就是如何进入到待转区，这个还需要提醒吗？直行放行的时候，我左转，我必然动作，我也要进入到待转区啊。还有呢，就是很多驾驶人呢，在进入到待转区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什么坏习惯呢？他不开到头，他不开到待转区的停止线，因为待转区也是有停止线的，他开一半，或者说呢，他刚刚过路口的停止线，他要干嘛呢？他要掉头。掉头没有任何问题，在很多路口都是允许掉头的，除非禁止左转，除非禁止掉头，对，你掉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哪怕是掉头，你也要这个开到待转区的停止线等待掉头。你不要说我就开一半，或者说呢，我干脆就刚刚过路口的停止线，那待转区不就被浪费了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你不进入到待转区的停止线，你说好，我刚刚过路口，那个就是刚刚过路口的停止线，然后呢，好，左转一放灯，绿灯亮了，我一把方向，很多车友竟然是压着人行横道，就这么掉头转过去了。

0: 不会有下次了。哦，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8月3号到8月9号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蚌埠市呢共查处酒后驾驶达到了62起，其中呢饮酒驾驶38起，醉酒驾驶24起。说到这个酒后驾驶啊，造成的悲剧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就在今天，公安部交管局也是发布了一个提示啊。因为近期因为私家车导致的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多发，其中呢有一起就是和酒后驾驶有关系。这是在7月5号的时候，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啊，3个人在车上都是朋友，在行驶到贵州某路段的时候，撞坏了围墙，坠入河中，造成了客车上3人死亡。后来呢，经过调查，小客车驾驶员醉酒驾驶导致的操作不当，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7月12号，有一辆车实载了4个人，在行驶到青海海西境内的时候，和对向车道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了小轿车上4人死亡。江西的一起交通事故，7月20号，小客车啊，就是小轿车，3个人也是和牵引车发生了碰撞，车内3人全部死亡。后来经过调查，小客车呢在左转的时候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是事故的直接原因。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让行原则的问题。你左转的要让直行的，哈。这个小客车呢，他在左转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对向行驶的半挂牵引车，这胆子确实很大。说实话，对，像你在这个道路上，尤其呢像这个国省道，你要遇到半挂牵引车的话，你都要躲得远远的。我要不超过去，我要么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和他对向行驶的时候，我必然要让他，我且不问就是这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我肯定要先考虑到我这个车的安全的问题，我车上人安全的问题。这个车就没有让，车上3人全部死亡。你看私家车呢，最近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嘛，因为在暑假嘛，而且像长途啊，自驾呢比平时又多一点，所以任何一次你可以说是侥幸啊，你也可以说是疏忽，任何的一次侥幸疏忽或者是大意带来的都有可能是车毁人亡，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酒后驾驶啊。来说到这个酒驾，这个身边有没有朋友因此带来一些后果的，我们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除了自己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之外，那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影响到

0: 里身边人的就业啊，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说到了身边的一些事例。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你腿怎么了？
2: 嗨，那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2: 那我可要考考您。
1: 来吧。
2: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1: 骑过去啊。
2: 遇到红灯呢？
1: 停下来呗。
2: 那遇到黄灯呢？
1: 跟他拼啊。
2: 拼过去了吗？
3: 腿拼折了。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0: 说到酒驾带来的后果啊，微信当中的过敏刚刚发来信息，他说有编制的酒驾就麻烦了。因为有编制的，你说的就是公务员，对吧？因为有公务员法，你像公务员如果涉嫌到刑事犯罪的话，那必然就要端了饭碗。还有呢，就是事业编啊，就是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呢，基本上参照的也是公务员法。你像我们单位也是如此啊，你像这个医院啊等等，也是事业单位啊。你有事业编也好，你没有事业编也好，你可能是全日制的劳动合同也好，你但凡是涉及到醉酒驾驶的话，那必然要端了饭碗，这是必然啊。哦，还有段公子在问啊，说这个冰酒酿喝了算不算是酒驾？如果说因为酒驾它的认定呢，并不以你吃了什么或者是喝了什么为准，最主要还是以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为准。就像我们平时喝的冰酒酿也好，包括我们吃了荔枝也好，还有那个藿香正气丸也好，就是你在查酒驾的过程当中，你一吹就能查出你体内确实有酒精的存在。但是呢，你但凡进行下一步测试的话呢，你酒精含量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说你说喝冰酒酿算不算是酒驾，那如果说你喝到一定程度，这也不太可能，那你要喝多少冰酒酿你才能达到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不太现实啊。所以喝冰酒酿算不算，你也可以理解为不算啊。但是呢，对于酒驾的认定，并不以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查酒驾的时候呢，先让你吹一下，吹的是什么呢？看你体内有没有酒精。好，过那一关之后，好，你有酒精，进一步查，看你体内酒精含量是多少。好，如果说达到一定标准的话，比如说达到40，达到80了，那就要抽血进行下一步的检测。对，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呢，基本上像你喝了冰酒酿也好，你喝了这个藿香正气也好，或者吃了荔枝也好，或者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在口中然后进行酶化之后可能会产生酒精的，第一步你可能会测出来你确实不是体内啊，其实你是口腔当中还有一定的酒精。对，但是呢进行下一步测试的时候，就第二步的时候一测，你酒精含量根本达不到的。你看，包括孙也说，他始终不明白啊，那个车你非要开吗？哎，是不是违法成本就太低了？他身边呢，就有两个人是酒驾被吊销的驾驶照啊，驾驶证被吊销了。我身边也有啊，在家门口吃饭，其实车完全可以放得不动的，其实步行回家可能也就是3-5分钟的事情，非要把车挪一下。还好啊，我那个朋友没有被查到醉啊，只是酒，但是呢影响的太多了，这个后悔啊能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好，这样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故事。
8: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7: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9: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跳
10: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1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2: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刚好，刚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如果说喝了冰酒酿的话，算不算是酒驾的问题？蒲先生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上一次我们蚌埠市交警呢特意呢做了一个实验，因为我相信呢不少的朋友可能真的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为什么呢？你冰酒酿当中呢确实含有米酒啊，米酒当中确实是含有乙醇的，那我喝了之后会不会被查到酒驾？这个呢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就像我们说的，第一个它量达不到啊。他说呢，蚌埠交警上一次做了一个实验，喝了冰酒酿，喝完之后呢一吹确实灯是亮的，然后呢再过一会儿再吹呢灯就不亮了，然后呢就没有酒味了。就是它的酒精含量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你刚开始喝的时候，然后呢像这个测酒精的，它的灵敏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就你稍微有点酒精它都能测出来。对，但是呢过一会儿之后呢基本上就没了。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吃这个荔枝也是如此，因为荔枝它的含糖量比较高，不仅仅吃荔枝啊，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像甘蔗你也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吃过之后你口腔你半天都不说话啊，你只是呼吸半天不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可能就会被分解为这个乙醇。对，所以你像这个呼吸检测仪它就会捕捉到，所以你一吹那可能灯就会亮。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担心，千万不要担心。为什么？你那个时候酒精只是口腔当中有，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所以你不要说血检了，你第二次去吹的时候你量基本上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个确实没有必要担心啊。包括你测之前你可以说我先漱个口，如果你要是吃荔枝喝冰酒酿的话，你可以跟交警说我先漱个口，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交警别说你到底你拿的是酒，你拿的是水还是酒，你要漱口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当中的管理员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3: 昨天晚上在燕山路老坎路所的呢，还查到一位合肥牌照的车，是个女驾驶员，这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开车的，
0: 我估计也是一个年轻的女驾驶员吧。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连续两次醉驾，还有一次呢被监控抓拍了，抓拍什么呢？无证驾驶。说他朋友现在是彻底不敢开车了，因为到处都是监控设备啊。因为你第一次酒驾之后你的驾驶证会被吊销，5年之后呢你才能够重新考得机动车驾驶证，对吧？他的朋友呢也是如此，就是醉驾驾驶证被吊了，然后呢5年之后拿到驾驶证了，他说没几天又开车了，开车又喝酒了，喝酒又醉驾了。又醉驾呢你可能又无证了，对吧？你驾驶证依然会面临着吊销的问题啊。但是呢他是在无证的情况下抱着侥幸的心理依然开车

上路。那他在看守所待了多少天？第一次醉驾要待，第二次醉驾要待，第三次无证要待。我不知道这个到里面登了多少天，这个绝对是对自己，包括对家人，包括对社会，都是完全不负责任啊！很多朋友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相信身边也有，就是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了啊，然后呢依然开车上路。现在路查是很少的，对不对？大家明显都能够感觉到，现在呢，除非就是查酒驾，很少能够碰到路查。那如果说没有路查的话，很多朋友就认为，哎，我哪怕是我无证，那谁又能查到我呢？反正我开车的时候我小心一点，我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再或者说，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我现场给他处理掉，我该认赔我认赔。不就得了嘛，对吧？而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只要我小心，所以呢，几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有朋友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摄像头依然在工作。现在进行人脸比对太简单了，一拍，你在开车吧，然后呢，你无证吧，想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这不就是证据链吗？你在无证的时间内驾驶机动车上路，你不就无证驾驶吗？还需要路查吗？根本不需要路查，这就是证据链。我不知道这个普先生啊，你的朋友是不是像这种情况被逮着的？上线旅客就说了，他说你看像这位啊就不太适合开车了，这样对自己也好，对他人也好，都是解脱，都是好事儿，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看，这个普先生他的这个朋友现在也就不开车了啊。对，普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你当着交警的面喝酒的话，如果酒精超标，依然是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

0: 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1: 下班啦，
0: 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想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晓萱所唱出的《好想谈恋爱》。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今天呢，吕彪已经和我们的听友们一起现在在大连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那这3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由我一个人和大家共同度过了。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问吕彪去哪儿了，他去大连了。好的，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一个话题吧，就是我们说一说有的时候一些无意识的行为。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

也可以来说一说。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啊，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会飞的鹰留言说，彪哥又玩嗨了，他今天早上才去，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嗨。我们的车友会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拉斯桥下桥到大润发堵得非常严重哈，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今年啊，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正式的停止编号，但是风雨影响并没有结束，残余的云系依然是很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造雨能力依旧强劲。受到它的影响呢，我市15号前维持这种多阴雨的天气，持续的降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湿滑，还有路面积水，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16号之后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就比较适合通风和晾晒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那今晚到明天小雨，24到28度，明晚到后天中雨，部分地区大雨，23到26度。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灰飞的鹰留言说，比如我出去旅游带相机的话，我看到别人拍照就知道他会不会拍，然后我会上去拍两张给他，从他站的角度、光线、拿的是手机还是相机，以及相机的镜头就知道了。就真的有的时候像我们啊，就是会无意识的带入什么样的职业习惯呢，就是可能会人家讲错一个什么字，就会及时的纠正人家，然后如果别人打错字，就是也会告诉他你这个字打错了，就包括自己就是如果给别人就是发信息啊干嘛的，如果有一个字打错了，就会重新的再输入一下。就虽然对方，我相信对方一定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但是自己还是会重新的再输入一下那个字，就这样的就觉得心里面舒服多了。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强迫症啊？还有朋友说跟电有关的东西不碰，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是什么职业哈。还有朋友说看到小孩有不良表现或危险动作就想制止，可又担心被骂，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觉得说啊，但是基本上应该不会骂你吧，如果是家长的话，那肯定内心当中也会觉得说你是为了孩子好，对不对？有朋友问我说强迫症算吗？强迫症，什么强迫症呢？关键问题是，有朋友说如果我和我老公拌嘴，他说的话是他的感觉而不是事实，我都会要求他举例说明，如果没有事实依据，我会吵到他服，绝对不能凭感觉。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啊，你这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老公应该就是跟你吵架一定吵不过你，就是你会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哎，把他讲的是哑口无言，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样子吧，你老公一定会吵架吵不过你。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只要见到身边朋友开车了，我就会瞅一眼他的轮胎。那你这个真的是职业病，职业病。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就刚刚那位朋友就是说

跟老公拌嘴这件事情，她说嗯，我老公是钢铁直男。但是我觉得钢铁直男的话，你把这些第一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告诉他，我觉得钢铁直男应该都会服你吧。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那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说我们一家都是老师，我爸我妈还有我天天在家里就来来来，也不知道一天天的来些什么劲。就有一些口头禅嘛，可能会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们家里口头禅应该是安静

0: 有朋友说，我在法院工作，家里人跟我讲一堆从前的老故事，我下意识的说，你的诉求是什么？我服了，真的是。还有朋友说，我妈以前是一个领导，退了之后在家把我叫到跟前，就会说，来，我说三件事，一，去把你的房间整理了，二，脏衣服拿出来，三，餐桌上的水果去吃掉。简洁明了。但我觉得你妈妈就没有这个样子啊。好，我来说三件事。一，去把你的房间整理了，这个一呢还分为几个小点，哎，我来说一下。可以，算是可以了。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也有朋友留言说啊，吕彪是出去旅游玩去了吗？我们宣传了呀，就是8月12号到16号就是会有一个大连的旅游活动，然后他跟听友去大连了，对。所以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这几天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做节目。来，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都无奈了，你们知道吗？我今天下午打了起码有10几个喷嚏，我不会要感冒吧？

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因为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人回复错了，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如果您想要购买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请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啊，因为你在我们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一是跳不出任何的链接的，所以呢请在蚌埠广播只有这四个字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啊。那说到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都知道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说实话它的官方的价格还挺高的，50毫升的它就要3000多，3000多一瓶面霜，价格是蛮高的吧，对不对？100毫升的价格那肯定是更高。但是呢，我们广播有一个七夕的宠粉价格，也是来自于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福利。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的面霜，活动价格只要599块钱，而且还会送品牌礼袋，那你自用或者是送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不过我们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不妨呢可以考虑去购买一下哈。刚刚也是有跟大家说到这个，如果想要去购买这款面霜的话，请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送一，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就是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去自主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在下单之前您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569就可以买到10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有朋友说吕彪不在直播间温度都低了对吗？怎么可能呢，他在的话直播间的温度才会低，因为他每次空调都打得老低了。

我说真的，就是如果他知道就是我可能会感冒这件事情，他应该会比较庆幸这几天不在台里面吧。他会说啊、哦、太棒了，躲过一劫。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就是注意一下身体啊，不要感冒，不要感冒。我真是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您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有朋友留言说，我是幼师，有一次和我老公一起要出门了，对我老公说啊，和爸爸妈妈说再见。我老公一懵。有人说，梦竹啊，那会不会是他传染的你呢？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最近也还蛮健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空调的原因啊。目前估计还没有看群，他要是看群的话估计会私信我，你们知道吗？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公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6: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5:32，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然后有我们的听友也是留言说，哎呀，堵饿了，我来吃一会儿零食。就我想说，你这个车里面放的零食挺多啊。我总觉得说，男士好像爱吃零食的比较少一点。他说我是搞电的，我一看到有人坐在电线或者高压线下面钓鱼，我头都大。哎呀，确实是这个样子，太危险了。那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无意识的这些职业习惯被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朋友说有一些职业习惯其实自己是感受不到的，看别人就很明显。他说我发小呢是老师，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他声音就非常大，而且是很有穿透力的那种声音大。每次我们都提醒他，哎，小声点小声点，他就会说，哎呦呦呦呦呦，职业习惯职业习惯。哎呀，这个站在讲台上，希望这个台下的这个所有的学生们都能够听得清自己的声音，难免的可能老师就会有一种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的职业习惯。还有朋友留言说，上班有的时候只给不到10分钟的吃饭时间，搞得我现在在家吃饭也很快。哎呀，狼吞虎咽型这个不好哦，特别的影响消化，而且会容易吃撑长胖。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和大家今天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哎呦，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广西有一位84岁的奶奶，因为家中的门锁断电打不开，为了不耽误和老姊妹的约会，她直接搬梯子翻墙出门，惊呆家里人。孙女儿感慨，我的个天，体力和脑力双双在线，这哪里像80多岁的老人
1: 啊，是关中王来，
0: 绝了绝了，真的是。这视频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哎呀，这84岁的老奶奶真的是身手矫健啊，搬着梯子翻着墙就出去了，然后呢出去过之后呢，完事儿又把这个梯子给放回家里，太牛了。我的天哪，就怎么说呢，奶奶也许对自己的身体就是她是了解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保不齐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讲给的。所以呢，还是感慨一句，注意安全啊。武壮也留言说，这老奶奶一看就是个惯犯。真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老奶奶同样呢，也特别的就是守约定。对不对，他为了不耽误和老姊妹的约会，他只能是搬梯子翻墙出门了。哎，我想说一件事情啊，看来他是怪想出去的，他如果不想出去的情况下，他直接打个电话给老姊妹不就行了吗？这个对不起哈，你看我这个家里面的门锁断电，我也打不开，我去不了了，你们玩吧，下次哈，下次我们再约。嘿，人家翻墙都要出去，这怎么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跟我们小的时候一定要出去跟那个同学邻居玩是一样一样的。老小孩老小孩，果不其然。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有哪些无意识的职业习惯被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呢？

有朋友说，在家做饭，嫌火小，嫌锅小，嫌烦。就是说，他说，我补充一下，还有就很多东西在你们眼里那就是物体本身，而在我的眼里那就是食材。比如之前邻居这个打回来一个东西，我直接就他们直接就要给扔掉。我说别呀，多可惜呀！我给清炖一下，或者我给红烧一下也是不错啊。对，就有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心理。

对，我们听友也留言说吕彪出发了吗？对对对，是的，他今天上午的时候跟那个听友一起出发了。今天不是8月12号了吗？8月12号到16号，然后他们这几天呢是在大连 ，happy 去了。我跟你讲，那个周扒皮，他说他有一个好奇，一个问题是，主持人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就是注意这个字的读音？是会，就有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我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还跟大家有聊到，我说就是如果自己就是给对方发信息打字，如果打错字了，我会重新的再打一遍那个字。打过去，虽然就是对方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会再把这个字打过去打一下，而且还会注意，就是细节到还会注意一些标点符号，就有的时候这样也怪累的，你两个似的。来吧，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那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唱出的《我喜欢》。在傍晚的5:5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职业习惯呢？有朋友说，工作当中做事严谨认真，把事情尽量的做得完美，把这些工作当中的要求和习惯也带到家庭生活当中。我老婆就说，我生活中不要要求太高，那样太累。随着年龄增长，对家庭琐事要求变得低一些了，尤其是做的菜用的时间少了，对菜的外观要求也降低了。那你这个有一点强迫症吧，就是真的就是凡事你都要求如此完美的话，那确实是内心当中会觉得有点累的。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无所谓啊，能过得去就行了呗。但是有一些人的性格不是这个样子。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娜娜，你在这儿研究啥呢？
9: 我在看双眼皮手术呢。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打算趁着假期做双眼皮变美，这样恢复期充足，开学就能拥有新样貌啦。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10: 每年暑假都是眼部整形手术的高峰期，不少学生趁着假期时间充裕、恢复期充足，选择做双眼皮手术来改善眼部外观。很多同学和家长认为双眼皮手术是小手术，风险极低，随便找机构就能做。也有人一味追求宽眼皮、网红款形态，忽视个人眼部基础。事实上，双眼皮手术属于精细的医疗整形项目，并非简单的美容操作，其中有很多专业知识和禁忌需要提前了解。盲目手术极易出现形态不对称、疤痕明显、眼部不适等后遗症。首先要明确，双眼皮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结合自身眼部条件判断。有些青少年存在眼睑皮肤松弛、肿眼泡、大小眼、提肌无力等问题，适合的手术方式各不相同。单眼皮、薄眼皮人群适配埋线方式，创伤小、恢复快；肿眼泡、皮肤松弛人群更适合全切手术，可同时去皮去脂，效果持久稳定。而未成年人眼部组织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眼部形态还会发生变化，不建议过早开展手术，容易出现术后形态不协调、后期变形等问题。生活中很多手术误区是术后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不少人盲目跟风网红双眼皮款式，不顾自身眉眼比例，导致术后外观生硬不自然。部分求美者贪图低价，选择非正规美容院、工作室操作，器械消毒不规范，医生资质不足，极易引发感染、血肿、眼睑外翻等风险。还有人忽视术前检查和术后护理，隐瞒眼部基础疾病，大幅增加手术失败概率。暑期做手术拥有独特优势，但也需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术后肿胀恢复疤痕修复的关键阶段，不影响开学后的学习生活。术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完善眼部检查，由专业医生根据眉眼间距、眼睑条件、面部比例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款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做好伤口清洁、忌口养护，避免暴晒和剧烈运动，减少用眼疲劳，规避疤痕增生，保障手术效果。双眼皮手术注重自然协调，切合五官，并非宽度越大越好。规范的医疗评估与精细的操作是确保手术成功的关键前提，切忌盲目追随潮流进行整形。双眼皮手术属于精细化医疗操作，绝非普通的美容项目，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理性对待医美整形，摒弃跟风贪图低价一味追求网红款式的错误观念，选择正规医疗机构与专业医生，扎实做好术前评估和术后护理，实现安全变美、自然塑形，切实守护眼部健康与美观。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7: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2: 好的，在傍晚的6:07。

0: 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那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就是你有哪些无意识的一些职业习惯被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呢？加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的这个156号信息员发来一条路况：
1: 拐上大道，由西往东，右拐上拉个桥，已经堵的整个拐上大道由西往东堵到三望城了，一动不动啊，一动不动。这个春江明月路口、昌平街路口、这个红绿灯路口已经堵死了啊！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堵死了。快到拐弯处，快到拐弯处，有个夹队的车跟直行的车撞到一起了，所以右转特别堵，右转特别堵。上了桥也堵，拉市桥右边往南，上了桥也是堵，反正堵着堵。
0: 哎呀，我觉得就是这个天气不好的状况下，大家车速尽量的还是慢一点哈，因为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比较影响视线的。好的，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我们也都可以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年头熬夜的朋友应该很多吧，那熬夜修护选黑绷带面霜准没错，因为呢它是公认的抗老面霜的天花板，当中的配方非常能打，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可以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那如果经常熬夜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好像是有一点发黄，对不对？那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也一定要试一下这样的一款面霜。重点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官方50毫升的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但是呢广播的七夕宠粉价格，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面霜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块钱，还会送大家品牌礼袋，所以你自用啊或者是您送人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在此要提醒一下哈，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大家如果这个想要尝试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不妨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发送一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就会跳出它的这个产品的主页了，自主下单就可以了。您在下单之前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569，你就可以拥有10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近日呢，演员贾冰在成都的某家餐厅封闭包间当中啊，和朋友私人聚餐，这个期间呢，放松喝酒聊天嘛，对不对？因为都是朋友，那可能就比较放松一些，但是却被同席者偷拍，并且泄露至网络。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贾冰并没有因此塌房。很多网友他吐槽偷拍者这种行为，一条高赞评论写着：我把兄弟放心上，兄弟把我放网上。律师分析指出，饭店封闭包间属于法律上的私密空间，其次呢，熟人同桌私下聚餐并非公开演出或者是商务活动，属于私密活动，再次呢，拍摄公开他人的这种私密的活动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演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同样有私生活的隐私权，私人聚会并非需要对隐私适度让渡的情节。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确实是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共鸣，不仅因为这个隐私被侵犯，更因为拍摄者是同席共饮者，就一边是推杯换盏的称兄道弟的朋友，一边是暗中算计拍视频爆料，所以这种背刺的行为啊，远比外来窥探要更加的伤人。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在外面吃饭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类朋友特别喜欢拿手机拍拍拍，有没有？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类朋友啊？而且还是那种偷拍行为，就忽然某一天，就你们在同样就在同一个群，他发了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视频，哎呀妈呀，这啥时候拍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人给发到群里去了，让你看看，哈哈哈哈哈，觉得还蛮搞笑的。但是呢，这种行为说实话特别让当事人讨厌，就是你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防不胜防，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我的天哪，这个世界太恐怖了。你们有没有被自己的朋友偷拍过？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那加入到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所唱出的《踏浪》。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事情挺让人反感的。近日呢，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三个的座位，也有两个的座位，两个的是 DF 这样的一个座位嘛。原本 DF 两人座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三个人，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当事乘客回忆说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是从在这个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3小时左右。他说当时呢，他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睁眼的时候，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小孩子呢顺势挤了进来。他表示说自己购买的是靠窗的 F 座，一排仅仅有两个座位，起初想着孩子只是在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是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手越过他，就是扒着这个窗台向外看。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呢，致电了铁路12。

306的客服啊，客服人员明确表示，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与同行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占用他人座位。那如果乘客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儿童需要买这个全价票了。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笔畅所唱出的一周年。那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谭咏麟的一首歌，非常经典，朋友。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这两天的大雨天气啊，对于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的生意啊有没有影响？一方面呢，由于大雨天气，很多朋友呢是放弃了开车，可能会选择打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另外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大雨天气，可能很多朋友呢减少了外出的频次，包括呢高铁也是如此。因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包括大风降雨的影响，昨天和今天蚌埠市高铁南站多趟旅客列车都停运了。那列车停运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出租车在高铁南站小树林的生意会受到影响？因为来的客人少了嘛，然后呢出去的人也少了嘛。另外一方面呢，列车没有办法选择了，会不会选择打出租车出门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蚌埠市高铁南站又有七趟列车是临时停运了，大多呢是去到上海虹桥的。第一个呢是苏州东到上海虹桥的，还有上海虹桥到徐州东的，蚌埠南到上海虹桥，上海虹桥到蚌埠南，以及黄山北到蚌埠南，蚌埠南到祁门的，还有一趟列车呢是上海虹桥到天津西的。像已经购买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乘车之内30日起，然后呢通过窗口啊 APP 啊，全额是可以办理退票的。虽然说呢哪怕是临近了，但是呢责任并不在我们旅客，而是在于天气啊，这也是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

0: 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有朋友就发信息过来了，走走停停，说呢现在好像生意要比平时要稍微强一点啊。我不知道您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啊？那如果要是比平时强的话，那我觉得无论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应该情况基本上差不多，要好都好，要差都差啊。对于老司机来说呢，像这样大雨天气，可能在我们开车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就是像这样的天气，对于很多新手或者说呢，开车不是时间很长的一些车友来说呢，那的确是一个挑战。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放弃挑战了，我不会去面临这样的挑战，因为可能会带来第一个，我可能会出现交通事故吧，还有呢，会出现我处理不了的一些情景吧，包括像车辆的漫水怎么办，对吧？甚至呢，有些朋友连雨刮器的正常的使用都有一些困难。所以你说这样的天气，我身边就有不开车的，平时开车，你像这样的天气，包括像大雪天气，他都不开车，要不打车，要不乘坐公交车，对。所以有朋友说呢，比平时要稍微强一点，是不是就和这个天气啊有一定的关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这是在我们的微信一群的一位朋友，这个姓名还挺考验人，是不是叫童磊啊？人加一个工人的工，然后呢，未来的未多一横，是不是叫童磊啊？他说呢，你好罗磊，向交警部门呢反映一下，现在呢航华路和东海大道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金山路和延安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提示屏又出现故障了，它这边的提示屏呢，就是在车辆直行的时候呢，左转车辆进入到待转区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屏。他说是不是能够快速的修好？昨天呢都堵在这个地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大雨的影响啊，这边的提示屏出现了一些故障。其实像这个提示屏啊，对于很多新手来说还真的需要，像你看到地上有待转区或者是待行区，你作为司机其实你就应该知道你怎么开。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考这个科目一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近期参加过科目一考试的啊，我不知道在参加科目一考试的时候，再或者是我们说的是叫文明驾驶，在科目四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描述，就是我们怎么进入到待转区，我怎么进入到待行区。你说待行区需要提醒，我倒觉得还需要理解。你现在呢在城市路口有待转区还需要提醒吗？因为我们蚌埠市设置这个待转区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呢这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常识了，但是呢对于很多车友来说呢还需要提示，对吧？就像这位叫童磊的朋友说的，他说你看这边的提示屏呢出现故障了，然后呢就有车堵在那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个堵在那个地方啊不一定和屏有直接关系吧，是不是就是车多，然后这两天路上说实话车也不是很好开。第一个你速度上不去，在这个天气条件之下谁敢跑得快，肯定不敢跑得快。第一个是路面湿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到晚间的时候城市灯光如果路面上是有积水的话，它是有反光的，反光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对路面的观察。说实话像这样的天气条件，尤其在晚间的情况下，很少有驾驶员敢跑得快，除非就是那种愣头青啊。好，这个我们也转给交警部门啊，就是希望这个提示屏啊能够尽快的来恢复吧啊。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考科目一也好，还有在考那个科目四的时候，就是文明驾驶啊，大家俗称叫科目四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如何进入到待转区，这个还需要提醒吗？直行放行的时候我左转我必然动作，我也要进入到待转区啊。还有呢，就是很多驾驶人呢在进入到待转区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什么坏习惯呢？他不开到头，他不开到待转区的停止线，因为待转区也是有停止线的，他开一半，或者说呢他刚刚过路口的停止线，他要干嘛呢？他要掉头。掉头没有任何问题，在很多路口都是允许掉头的，除非禁止左转，除非禁止掉头，对，你掉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哪怕是掉头你也要这个开到待转区的停止线等待掉头。你不要说我就开一半，或者说呢我干脆就刚刚过路口的停止线，那待转区不就被浪费了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你不进入到待转区的停止线，你说好我刚刚过路口，然后呢好左转一放灯，绿灯亮了，我一把方向，很多车友竟然是压着人行横道就这么掉头转过去了，你这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在路面上应当也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辆 在待转区需要掉头的话，他不进入到待转区的停止线，他就开一半。说实话，这非常影响整个路口的通行效率，而且待转区也被浪费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那据了解呢，在8月3号到8月9号，就是短短7天一周的时间，我们蚌埠市交警支队共查处酒后驾驶达到了62起，其中的醉酒驾驶竟然是达到了24起，意味着什么呢？7天查了62起，每天8起到9起，这个数字说实话还是挺惊人的，因为不是全员上路了，只是说在市区设置了部分的检查点，就查到了这么多的酒后驾驶，甚至是醉酒驾驶。也就是说呢，虽然说现在呢针对酒后驾驶有着非常严厉的处罚甚至刑罚，但是呢依然有很多驾驶员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酒后驾驶并无大碍。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身边有没有酒后驾驶造成一定后果的？这个后果就很多了，比如说影响到工作，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悲剧，比如说因为刑罚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可能还影响到你的家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5: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6: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5: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6: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5: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8月3号到8月9号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蚌埠市呢共查处酒后驾驶达到了62起，其中呢饮酒驾驶38起，醉酒驾驶24起。说到这个酒后驾驶啊，造成的悲剧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就在今天，公安部交管局也是发布了一个提示啊。因为近期因为私家车导致的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多发，其中呢有一起就是和酒后驾驶有关系。这是在7月5号的时候，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啊，3个人在车上都是朋友，在行驶到贵州某路段的时候，撞坏了围墙，坠入河中，造成了客车上3人死亡。后来呢，经过调查，小客车驾驶员醉酒驾驶导致的操作不当，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7月12号，有一辆车实载了4个人，在行驶到青海海西境内的时候，和对向车道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了小轿车上4人死亡。江西的一起交通事故，7月20号，小轿车3个人也是和牵引车发生了碰撞，车内3人全部死亡。后来经过调查，小客车呢在左转的时候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是事故的直接原因。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让行原则的问题，你左转的要让直行的。哈，这个小客车呢，他在左转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对向行驶的半挂牵引车，这胆子确实很大，说实话。对，像你在这个道路上，尤其呢像这个国省道，你要遇到半挂牵引车的话，你都要躲得远远的，我要不超过去，我要么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和他对向行驶的时候，我必然要让他。你看私家车呢，最近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嘛，因为在暑假嘛，而且像长途啊自驾呢比平时又多一点，所以任何一次你可以说是侥幸啊，你也可以说是疏忽，任何的一次侥幸疏忽或者是大意带来的都有可能是车毁人亡，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酒后驾驶啊。来说到这个酒驾，这个身边有没有朋友因此带来一些后果的？我们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除了自己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之外，那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影响到家里身边人的就业啊，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说到了身边的一些事例。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8: 你腿怎么了？
9: 嗨，那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9: 来吧。
8: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9: 你骑过去呀。
8: 遇到红灯呢？
9: 停下来呗。
8: 那遇到黄灯呢？
9: 跟他拼啊。
8: 拼过去了吗？
9: 腿拼折了。
4: 报道交通。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说到酒驾带来的后果啊，微信当中的过敏刚刚发来信息，他说有编制的酒驾就麻烦了。因为有编制的，你说的就是公务员，对吧？因为有公务员法，你像公务员如果涉嫌到刑事犯罪的话，那必然就要端了饭碗。还有呢，就是事业编啊，就是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呢，基本上参照的也是公务员法。你像我们单位也是如此啊，你像这个医院啊等等，也是事业单位啊。你有事业编也好，你没有事业编也好，你可能是全日制的劳动合同也好，你但凡是涉及到醉酒驾驶的话，那必然要端了饭碗，这是必然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还有蛋公子在问啊，说这个冰酒酿喝了算不算是酒驾？如果说因为酒驾它的认定呢，并不以你吃了什么或者是喝了什么为准，最主要还是以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为准。就像我们平时喝的冰酒酿也好，包括我们吃了荔枝也好，还有那个藿香正气丸也好，就是你在查酒驾的过程当中，你一吹就能查出你体内的酒，体内确实有酒精的存在。但是呢，你但凡进行下一步测试的话呢，你酒精含量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说你说喝冰酒酿算不算是酒驾，那如果说你喝到一定程度，这也不太可能，那你要喝多少冰酒酿你才能达到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不太现实啊。所以喝冰酒酿算不算，你也可以理解为不算啊。但是呢，对于酒驾的认定并不以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查酒驾的时候呢，先让你吹一下，吹的是什么呢？看你体内有没有酒精。好，过那一关之后，好，你有酒精，进一步查，看你体内酒精含量是多少。好，如果说达到一定标准的话，比如说达到40，达到80了，那就要抽血进行下一步的检测。对，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呢，基本上像你喝了冰酒酿也好，你喝了这个藿香正气也好，或者吃了荔枝也好，或者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在口中然后进行酶化之后可能会产生酒精的，第一步你可能会测出来你确实体不是体内啊，其实你是口腔当中含有一定的酒精。对，但是呢进行下一步测试的时候，就第二步的时候一测，你酒精含量根本达不到的。你看包括孙也说他始终不明白啊，那个车你非要开吗？哎，是不是违法成本就太低了？他身边呢只有两个人是酒驾，驾驶证被吊销了。我身边也有啊，在家门口吃饭，其实车完全可以放得不动的，其实步行回家可能也就是3-5分钟的事情，非要把车挪一下。还好啊，我那个朋友没有被查到醉啊，只是酒。但是呢，

0: 影响的太多了，这个后悔啊，能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好好，刚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如果说喝了冰酒酿的话算不算是酒驾的问题。蒲先生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上一次我们蚌埠市交警呢特意呢做了一个实验，因为我相信呢不少的朋友可能真的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为什么呢？你冰酒酿当中呢确实含有米酒啊，米酒当中确实是含有乙醇的，那我喝了之后会不会被查到酒驾。这个呢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就像我们说的，第一个它量达不到啊。他说呢蚌埠交警上一次做了一个实验，喝了冰酒酿，喝完之后呢一吹确实灯是亮的，然后呢再过一会儿再吹呢灯就不亮了，然后呢就没有酒味了，就是它的酒精含量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你刚开始喝的时候，然后呢像这个测酒精的它的灵敏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就你稍微有点酒精它都能测出来，对。但是呢过一会儿之后呢基本上就没了，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吃这个荔枝也是如此。因为荔枝它的含糖量比较高，不仅仅吃荔枝啊，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像甘蔗你也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吃过之后你口腔你半天都不说话啊，你只是呼吸半天不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可能就会被分解为这个乙醇，所以你像这个呼吸检测仪它就会捕捉到，所以你一吹那可能灯就会亮。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担心，千万不要担心。为什么？你那个时候酒精只是口腔当中有，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所以你不要说血检了，你第二次去吹的时候你量基本上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个确实没有必要担心啊。包括你测之前你可以说我先漱个口，如果你要是吃荔枝喝冰酒酿的话，你可以跟交警说我先漱个口，这个没问题的啊。但交警别说你到底你拿的是酒，你拿的是水还是酒，你要漱口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当中的管理员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昨天晚上在燕山路老坎路所的呢，还查到一位合肥拍照的车，是个女驾驶员，这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开车的，
0: 我估计也是一个年轻的女驾驶员吧。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连续两次醉驾，还有一次呢被监控抓拍了，抓拍什么呢？无证驾驶，说他朋友现在是彻底不敢开车了，因为到处都是监控设备啊。因为你第一次酒驾之后你的驾驶证会被吊销，5年之后呢你才能够重新考得机动车驾驶证，对吧？他的朋友呢也是如此，就是醉驾驾驶证被吊了，然后呢5年之后拿到驾驶证了，他说没几天又开车了，开车又喝酒了，喝酒又醉驾了又醉驾呢你可能又无证了，对吧？你驾驶证依然会面临着吊销的问题啊。但是呢他是在无证的情况下抱着侥幸的心理依然开车上路。那他在看守所待了多少天、啊、第一次醉驾要待，第二次醉驾要待，第三次无证要待，我不知道这个到里面登了多少天，这个绝对是对自己包括对家人包括对社会都是完全不负责任啊。很多朋友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相信身边也有，就是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了啊，然后呢依然开车上路。哎，现在路查是很少的，对不对？大家明显都能够感觉到现在呢除非就是查酒驾，很少能够碰到路查。那如果说没有路查的话，很多朋友就认为哎，我哪怕是我无证那谁又能查到我呢？反正我开车的时候我小心一点，我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再或者说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我现场给他处理掉，我该认赔我认赔不就得了嘛，对吧？而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只要我小心，所以呢几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有朋友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摄像头依然在工作，现在进行人脸比对太简单了，

一拍，你在开车吧，然后呢，你无证吧，想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这不就是证据链吗？你在无证的时间内驾驶机动车上路，你不就无证驾驶吗？还需要路查吗？根本不需要路查，这就是证据链。我不知道这个普先生啊，你的朋友是不是像这种情况被逮着的？上线旅客就说了，他说你看像这位啊就不太适合开车了，这样对自己也好对他人也好都是解脱，都是好事儿，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看这个普先生他的这个朋友现在也就不开车了啊。对，普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你当着交警的面喝酒的话，如果酒精超标依然是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提到了短短一周的时间啊，是从8月3号到8月9号吧，我们蚌埠市呢查处酒后驾驶竟然达到了62起，其中的醉酒就达到了24起啊。大家身边有没有酒后驾驶造成后果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在说身边的故事啊。33号信息员说，每一次查酒驾就没有落过空，为什么呢？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有朋友说，没喝酒之前呢这个没事儿，喝完酒之后啊，就怕是就算是两个信号灯都要开车回家。他认识一个朋友呢，查到两次酒驾，车是彻底不敢开了。哦，还有一个朋友叶先生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他本来手里呢有一辆本田思域，后来呢又买了一辆新车，新车呢刚上牌，有一天晚上呢下着雨，他就酒后驾车，在哪里呢？在肉联厂的大坝子被逮着了。然后呢就是他送的啊，他把他朋友呢送到监管中心住了一个礼拜，回来以后到现在也不能开车了，后悔死了，觉得特别别扭啊，没有驾驶证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两个车的一直在家放着，就成为了摆设。我跟你说，他这么做是对的，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而且呢，像我刚刚说的，人脸识别像这种情况非常好识别，而且呢，但凡是开车被逮着的几率非常大，就是你无证，你开车被逮着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九山一位就说呢，现在酒驾之风啊刹不住，彻底刹不住了。主要什么原因呢？他觉得现在这个驾驶员啊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私家车增长的太快了，这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现在每个人的

律意识都那么强，每个人的安全意识都那么强，哦，还有孟先生说，他身边被查到的酒驾太多了，甚至呢还有隔夜酒被查到的，是的，也有因为醉驾出交通事故被查到的。他个人认为呢，轻微的酒驾呢并不影响安全驾驶，酒驾的标准呢应该设定为50到80是酒驾，80以上呢是醉驾。其实目前呢，我们国家在这个查处酒驾在量刑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是稍微放宽了，这个呢也不能多说，对，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你感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查。就是因为呢醉酒驾驶导致的刑事案件啊太多了，你每年逮着的醉酒驾驶，你看你只要醉酒驾驶，因为醉酒驾驶它不是一个刑事犯罪，你醉酒驾驶达到醉酒驾驶之后呢，你就涉嫌到叫危险驾驶，危险驾驶是一个刑事犯罪啊，就是因为酒后驾驶多，刑事犯罪多，其实这很不好看的，对吧？你一个国家那么多刑事犯罪，你这个在国际上也非常不好看。所以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最高检，然后呢是把这个量刑呢稍微是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个也不该过多的宣传。还是那一句话，你喝了酒就不要碰车，对吧？你要碰车的话你就不要碰酒，你两样选一样，对不对？你成年人嘛，你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看到刚刚还有朋友发信息，孙先生的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这个我还没有看明白啊，这是什么情况。2026年8月8号7点11分，有人驾驶电动三轮车然后呢被拍了，是这样吗？也就是说目前交警部门已经开始通过监控设备来抓拍违反禁令，应该是算是这个违反禁令吧，闯禁区。像这种三轮车它是不能够进入到中环线的。这个节目之外我来了解一下，这个还有点意思啊。你看他就说了，他说你看骑电动三轮车载人都能识别出来，这就我刚刚说的，你如果没有证你千万别开车，你不要以为没有路查就查不到你，监控设备一拍一个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在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虽然说呢，大家每天在网上都能够刷到有关于新能源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啊，什么续航的问题啊，着火的问题啊，包括断

轴的问题啊，崴着脚的问题啊，但是呢一点没有影响到新能源汽车在目前快速增长的销售形势。就在昨天，这是这是全国乘联会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啊。据了解呢，七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95.1万辆。就在过去的七月份，我国乘用车总共销售的多少呢？总共销售是146万，但是呢，其中新能源销售都竟然达到了95.1万辆。那其中比亚迪卖了卖了22万，小米卖了31000，理想卖了3万，特斯拉在中国销售是27000。

你看，目前新能源汽车销售靠前的分别是比亚迪、吉利、领跑、长安、五菱，还有鸿蒙智行、奇瑞、蔚来、上汽、小米、理想、小鹏、特斯拉、长城、爱安、极狐和东风。这是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比较靠前的品牌，而且呢大多都是国内品牌。因为什么呢？这个国内品牌呢价格相对来说呢会比较低一点，或者说呢它的价格区间会拉得比较大一点啊。它不像有些车型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你比如说蔚来啊，比如说理想啊，你再比如说特斯拉啊，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选择，价格区间呢相对来说那么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像比亚迪对吧，你一款车几万块钱能买，十几万二十几万都能买对吧，包括吉利也是如此。所以呢销量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高一点。你像比亚迪销量达到了22万多啊，东风汽车呢虽然说也是排名靠前，但是它的销量呢只有21000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尤其是在雨天听阿妹的这首《我可以抱你吗》，这种酸楚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一点。其实爱这东西没有什么定量可言，就像幸福这事，在每个人的心中感受都不尽相同，假之砒霜，乙之蜜糖，大概就是这意思吧。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通往幸福的那把钥匙。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找钥匙》。

打开你的门，希望打开的是幸福的心门。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的一首《Gypsy 女人》。这位歌手有着东方的脸孔，却唱着西方的灵魂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够将许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 R&B 啊、爵士啊，还有 Hip Hop 灵魂乐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听顺子的演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还记得那部电视剧《非常公民》吗？它讲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沙宝亮所演唱的《飘》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也是一首由音乐人三宝所创作的经典。其实三宝的作品叙事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的影视原声实在都太出圈了，像这首《飘》，像《与谁共鸣》，像《暗香》，像《让梦冬眠》以及《让它降落》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好歌。当然我们提到沙宝亮，其实最早就是从2003年热播的那部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认识他的，是吧？当年的这首经典情歌给已经从事歌唱事业多年的沙宝亮带来盛名。而其实最早电视剧制作方呢是不同意交给沙宝亮，而是想邀请齐秦来演唱的，还有孙楠的公司也争取过这首《暗香》，但是歌曲的作曲人三宝很坚持，他认为沙宝亮是演唱这首歌最合适的人选。果不其然，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为电视剧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沙宝亮总是感谢说三宝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路上的恩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三宝的谱曲《金粉世家》的片尾曲，由何璐所演唱的《让它降落》。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当年这部《金粉世家》带火了沙宝亮的那首主题曲《暗香》啊，但是却没能让片尾曲何璐所演唱的《让它降落》更多的让人所熟知。但是后来近些年来，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这首歌火出圈了。不过原唱何璐好像被人给遗忘了，想想也有一点唏嘘。在二十多年前，他的唱腔、唱商、情感表达都是极其有品味而且超前的。这首歌的难度其实很大，不光是在气息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于歌曲的理解。歌曲当中运用了大量的气声处理，并且不是那种气若游丝的感觉，是类似于浮萍的厚重感。但是何璐他拿捏的却恰到好处，我觉得完全可以奉为神级的诠释。他的每一个吐字发音、气息处理都是极其精准，但是又行云流水，没有处理的痕迹，所以总觉得有点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位歌手，却没有更多的属于他自己的好的音乐作品。岁月如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三宝创作，由孙楠还有爱语所演唱的《让梦冬眠》，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虽然对于很多事情，对于很多人，我们怀念依旧在，但是往事真的已经随风。这是小哥齐秦的一首《往事随风》。宝刀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光芒万丈了，即便他不再有什么新的作品，也足够让我们去回味青春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贯中、张琪还有李承铉、李朱璇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所翻唱齐秦的一首《花季》。

在刚刚这首《花季》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让我们感动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翻唱，翻唱的是齐秦的一首《大约在冬季》。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忙与忙，收录在张艾嘉1985年所发行的专辑《忙与忙》当中的同名主打曲。那个时候呢，中国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台湾唱片业、影视业最红火的年代。张艾嘉那个时候大红，他不算很会唱，但胜在自在。李宗盛为他首次操刀的这张专辑，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小情绪、小感悟，现在听来是一段美好的青春剪影。而现在呢，张艾嘉呢，在娱乐圈人称张姐。在60岁那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念念》，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看不下去啊，那部电影还记得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时是过了60岁的他，有定力拍这样一部只说情绪的电影，我觉得是岁月给了他底气，还有能量。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陈淑桦的一首《生生世世》是他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其实这张专辑是一张充满着怀旧色彩的专辑，第一主打曲是他和张国荣共同演唱的《当真就好》。在那首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嗓音还有唱腔可谓是珠联璧合，将这样一首缠绵悱恻又荡气回肠的爱情主题曲演绎的感人至深，成为了陈淑桦演唱生涯当中一首非常耐人寻味的合唱金曲。那么第二首《生生世世》呢，则是作为了今生今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算得上是陈淑桦后期颇值得一听的曲目，旋律自然流畅，意境超凡脱俗，两首曲目均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年轻制作人小虫跨刀制作，当然优秀的编曲功底也是为这首歌增添了许多的亮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在岁月如歌当中听一听他和张国荣所共同演唱的一曲《当真就好》。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深情款款的对唱，陈淑桦和张国荣带来的《当真就好》，颜值气质我都觉得超搭的一对，像极了一对出身名门的世家伉俪，那种带着书卷味的优雅，其实隔着屏幕和岁月我们都能感受得到。这首歌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填词谱曲的，我觉得非常贴合张国荣还有陈淑桦两个人的气质，歌词也好，旋律也好。虽然说在张国荣的所有的金曲当中名气不算是最大的，但是不失为一首高级的情歌合唱。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对唱经典，这是由张国荣还有辛晓琪所共同带来的深情相拥。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信哲的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我记得有一阵子啊，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说法，说无法超越的古装四美啊，这四美分别是《大话西游》里朱茵饰演的紫霞仙子眨眼，《东方不败》当中林青霞饰演东方不败的出水喝酒，还有《倩女幽魂》当中王祖贤饰演的小倩穿衣，以及《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敏饰演的赵敏的那一回头。说到这，突然想到一句歌词，那句歌词是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任何的年纪我想都是生命当中最好的，仅此一次的。所以我也相信有情人始终都会把爱人最美的那一面记到心里，直到永远。

这首《难得有情人》又唱了一遍，唱到最后他哭了。我想关淑怡所有曾经在音乐上的骄傲和荣耀，以及在爱情里的委屈和心酸，也都会在这首歌曲里面随风飘散。想一想，比较在镁光灯下的艺人，平凡人的爱情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幸运啊。我们继续听歌，这是任贤齐和他的师父小虫所共同演唱的《爱怎么会是这样》。

这是关淑怡的一首《难得有情人》。我记得她曾经在自己的一个演唱会的现场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但是歌迷们呢还是在喊安可安可安可，于是呢关淑怡就面对歌迷的安可再一次的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首歌来自于金素梅所演唱的一首《卸妆》，这是由周志平所创作的。金素梅的声音和她的长相一样非常有气质，在还不流行怪异的年代，人们追求优美，而周志平呢就有了这样非常优美的创作，没有苦情，没有幽怨，就是这样文艺的淡淡的，仿佛诉说了很多的心事一样。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自己的创作还有演唱，我们听他的这首《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的爱情真的很纯真，修成正果也是最浪漫的缘分。下面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于周志平的创作，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朝伟，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位女歌手刘秋怡的演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德华的歌，今天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曾经在他们的生活里彷徨过、失意过、呐喊过，但是他们选择相信了自己，摒弃一切外在的纷扰，从未放弃对于理想的坚持。我们每一个人略显焦虑的今天，或许正是鉴定我们价值、给予我们力量的源泉。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蹦。

乐清晨，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一转眼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本周四哈。那今天依然是和阴雨相伴的日子。关注一下今天的呢，温差不大哈，温差不大，最低温度呢22度，最高温度也只有26摄氏度。明天呢雨势会增大一些，先较于今天的这个情况哈，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说是阴天转中雨，那明天呢整个一天我们都将是在中雨到小雨的这个天气过程当中，周六的时候呢同样是阴转小雨，周日小雨转阴。那今天应该是本周下半程当中温度最低的一天了，之后的每一天气温都逐渐逐渐的回升。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也已经撤编，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依然是受到它的这个余威的影响，所以这样的雨天仍然会持续一小段时间。而同时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但是好消息呢是未来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的20时至13号的20时，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是的，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受到白海豚残余云系的影响。那这样的这个云系呢，依然会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造雨的能力依然是很强劲哈。对于咱们城市的这个影响来说，你就从天气的预报情况来看，就可见一斑了。那预计到，你看一直持续到下周，依然会是这个阴雨的节奏比较多一点儿。15号的时候开始转阴转多云，多云转阴，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回切换。所以很多朋友也直呼啊，你说你可以下雨，咱能不能就说能不能咱平均一点，下两天休两天。天气的情况其实和人类的这个活动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这个说到环境的保护呀，关注到这个气候变暖的情况，也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当地时间的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说，今年全球7月份的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所以大家明显会感受到，要么下雨，要么雨停之后立刻气温会回升。好，这是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距离2026年国内第16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8月14号也就剩下这一天的时间了。那本轮计价的这个周期统计工作已经完成了 80%， 受到近期国际原油反弹走高的影响，油价预估下调的幅度已经是回落到了每吨300元以内。虽然下调的大方向基本确定了，但就不知道这一天当中会不会依然存在着一些变数。那周期第八个工作日，按照这个下调的情况来预计的话，折合零售油价来看，92号汽油每升大约会下跌2.3毛，

95号汽油每升下跌是2.5毛，0号柴油每升下降是2.4毛。但是最终的本轮的调价结果还是要以发改委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如果这个不着急加油的朋友们哈，可以等到明天晚间周五晚上12点，哎，油价下跌之后你再去加，能省下2毛左右。解水油平衡，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狂爱出油的 T 区也能够搞定。重点是官网200毫升、2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要1670这样的价格，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福利渠道给大家省去了像是品牌维护费啊等一些费用，七夕的活动福利直降1K多，到手只要439。今天不买不仅能够包邮到家，再额外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面霜，加起来足足75克。所以不管你是出差旅行，哎，到哪用随便都很方便。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配备了品牌的礼盒礼袋，即将到来的七夕节，不管你是想要送给爱人还是犒劳自己，仪式感都拉满。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运输的链路。同时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今天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 SK2 神仙水组合的链接。下单之前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样的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和5个15克滋润版大红瓶面霜的链接，到手只要409。

那今天在我们早安蹦蹦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什么呢？我们来问问各位啊，说说你的爸妈是什么类型的长辈？是那种性格很可爱，还是那种说话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还是非常热心邻里、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人呢？最近有一个词在微博当中非常火热哈，讨论度也很高，叫新老人，打引号的啊，新老人。什么叫这个很新的这个老人啊？就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家里面六七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年轻人一样，喜欢嗦螺蛳粉、啃个辣条，没事喝杯奶茶、吃个冰淇淋，还有自己会这个用手机下单，如果不会的话呢，就让孙辈帮忙买。也有的老人呢，开始尝试着写作、画画、追网文、打游戏、学架子鼓，哎，忙的是不亦乐乎，把退休以后的生活当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重新养自己一遍的感觉。所以评论区当中就有很多网友一边晒着自己家里的同款老人，一边也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呢？好像也已经打破了我们对于这种隔代长辈的一种刻板印象。以往对于传统认知当中，老人往往和养生节俭忌口绑定，饭要煮得软烂的，菜一定得少油少盐的，零食就是垃圾的代名词，绝对不会近身。那至于什么健身啊、游泳啊、学乐器、学新技能，甚至昨天我还刷了一个视频，是新华社还是人民网发的一个很可爱的视频，说镜头记录下面一位老人可爱的一面。这位六七十的这个奶奶呢，因为每天早上起的都很早，当天呢是因为和她的老闺蜜约好早上一起要出门，但是呢遇到一件什么尴尬事呢，老人在出门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个大门呐打不开，老人呢又没有带钥匙，而且是家里的大门是那种需要刷指纹才能够打开的这种需要用电式的大门，然后也没来及充电，所以呢这样的客观条件就阻碍了老人出门的脚步。于是乎呢，这奶奶灵机一动，哎，想了一招，从家里面搬出了梯子，翻墙爬了出去，然后还很有安全意识啊，这爬出去之后还记得给梯子再扔进来放进来，把那个梯子举过高高的

门，哎，把梯子再放回自己家院内，就为了和自己的老闺蜜出去溜达一圈。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家有这种狠心的老人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把你们家老人可爱的一面，哎，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稍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来找到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爸妈的类型，长辈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是性格很可爱的，行事作风雷厉不二，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热心邻里的，还是那种专制权威型的，等等等等，跟我们说说你们家这种可爱的老人。哎，也可以说说你自己啊，打算未来立志给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之后如何安排起来。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看近期嘛，阴雨天气频发，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心情好像也不太好。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天气的变化会影响人的心情呢？你别说啊，这真的不是矫情，也不是说是一种借口，它真的是有一定依据的。

从气象角度而言呢，温度对于人们的情绪影响是大，是很大的啊，而且是最大的。研究表明，使人心情舒畅、感受舒适的温度一般是在20到22度。是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啊，但当环境的温度超过34摄氏度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燥热难受，而且呢，心情会变得焦躁不安，容易产生一些过激的行为。那如果温度过低的话呢，也会令人萎靡不振。当室温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受到沉闷，情绪低落。那当温度低于4度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效率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工作质量下降，容易出现差错。说到这儿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开始找自己曾经出现纰漏的时候，是不是那天也是天气不好？雨天、阴天这样的天气状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人的心情就会比较沉重，尤其是这种连续的阴雨天，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呦，最近心情不好，状态不好，看谁都不对眼。这种烦躁、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确实会是在阴天、雨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情绪状态，而且特别是在一些湿气重的日子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感到心情很忧郁。而在暴雨前，诶，如果真的是暴雨前的时候，反而人们的心情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而负离子这个东西它会使人欢快起来。当然啊，晴天的时候呢，人的心情也会比较愉悦。阳光对于情绪它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在这种晴朗的这个春天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对于温暖温润的气候是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容易冲动。但是夏天的时候，这种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较差，就容易造成情绪的一种中暑，容易急躁，动作粗犷，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常的举动。不仅是温度啊，你就包括风、气压这样的天气也会对于人们的情绪产生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干燥的热风，它会减少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

负离子，因而呢，人们会反应有些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也会在这种干燥的热风的情况之下变得略低一些，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呢，容易发怒。那如果气压的这种突然降低的天气当中，人的心情也会变得烦躁、不安、冲动、易怒，会出现一些反常的行为。有研究表明啊，在低气压区域内

0: 息相关的，人们的这个要调节一下的话呢，也要根据天气气候的变化，尽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毕竟谁都不想在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纰漏的出现，跟自己爱的人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纷争。当然哈，如果哎你有明显的感受到在情绪的方面是和天气的变化是有一些明显相关联性的话，咱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克服情绪的低落情况。你比如说参加运动啊，因为体育锻炼能够使人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和心理变化。你比如说选择强度不是特别高的，像是慢跑、户外散步、跳舞、游泳、练太极拳等等，都能够很好的调节情绪。当然饮食方面也可以着手，你可以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维生素 B 呢，它有助于改善情绪，这样的食品像是有全麦面包、蔬菜、鸡蛋等等。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选择找一找知心好友或者是明白事理的亲友来聊聊天，倾诉一下心里话。当然你也可以为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和外出，心情烦闷的时候看一看青山绿水，看一看炊烟袅袅，这种疲劳苦闷之感就会顿然消失。那当然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看一部喜剧电影，这种移情效应还是效果很明显的。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说说你的爸妈，咱家的长辈是什么类型的，性格可爱的，说一不二的，还是热心邻里的呢？当然呢，在6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心理学家就已经把父母分为了四种类型，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收到主持人那二维码扫码加群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稍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里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的长辈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近期很火的那个讨论的主题下的那种狠心的老人吗？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

0: 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1: 医生，
2: 医生，
1: 医生。
2: 医生，
3: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夏天蚊虫也太多了，刚一出门一趟就被咬了好几个大包。
5: 我也是，而且现在这个蚊子包不光红肿发痒，我还经常一不小心就把皮肤抓破了。
4: 对，但是抓破又怕发炎，真烦死了。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7: 外出散步、居家休息时，总难免被蚊虫叮咬。不少人叮咬之后呢，皮肤上迅速鼓起红肿大包，瘙痒感久久不散，忍不住反复的抓挠，甚至把皮肤抓破，出现破皮流水的情况。大多数人觉得只是小问题，不以为然，简单擦拭之后呢，便置之不理。事实上呢，蚊虫叮咬不仅会带来不适，抓破的伤口可能会引起细菌感染，处理不当还会留下色素沉着或者是疤痕，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蚊虫叮咬之后之所以会出现红肿起包发痒，是因为蚊虫在吸食血液时会向皮肤内注射含有一种蛋白抗凝血成分的分泌物，这类物质会刺激人体皮肤产生过敏炎症反应，让局部血管扩张，组织液渗出，继而形成红肿硬块，同时刺激神经末梢，产生强烈的瘙痒感。每个人体质不同，反应轻重也不一样，敏感人群叮咬处的包块会更大，瘙痒持续时间也会更长。生活中很多错误做法会加重皮肤问题，被叮咬后用力抓挠，指甲上的细菌会趁机侵入破损床面，极易引发二次感染，出现伤口发炎、流脓等情况。还有人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直接涂抹在破皮处，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刺痛，延缓伤口愈合。此外，反复的摩擦、用热水烫洗患处也会进一步破坏皮肤表层，让不适症状雪上加霜。被蚊虫叮咬后要分情况科学处理，仅出现红肿瘙痒但没有破皮时，可先用肥皂水清洗中和蚊虫酸性分泌物，再涂抹清凉止痒的外用产品缓解痒感，尽量克制抓挠。若是已经抓挠破皮，首先任务是做好清洁与消毒，首先使用温和的消毒用品轻柔擦拭床面，保持伤口干净干燥，避免沾水，伤口恢复期间减少衣物摩擦，不要随意涂抹刺激性护肤品药膏，日常也可以提前做好预防，居家及时清理角落积水，不给蚊虫滋生空间。外出尽量穿长袖衣物，在裸露皮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从源头减少叮咬。如果叮咬处大面积红肿，疼痛加剧，伤口反复发炎久不愈合，或是出现连片皮疹，请及时到医院检查处理。夏季蚊虫繁多，掌握正确的护理与消毒方法，做好防护与修复，才能守护好皮肤健康，轻松舒适度过夏天。
6: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的体验和尝试呢？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想要拥抱这种新的时尚和潮流，还有另一方面有一些老人的心态是什么？人老心不老，我不能服老，我得通过某些行为来表达我的这种不老。所以你会觉得，哎，这样的长辈很可爱，很可爱。徐欧巴夏纯白说，我父母就是那种权威型的，经常阐述权威的道理。他说，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是和男朋友还是和老公吵架，记住有一点，一定不能说难听而且伤人的话，因为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对方的弱点，但是一旦说了最难听和最伤人的话，那么以后即使是和好如初了，心里也永远会有那根刺扎在那儿。我想有一句蹦话回应你这个权威父母的道理，不撒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要把你的

你的锋芒针对于你最亲近的人。像是在工作上处事当中呢，许我半夏纯白说，父母也告诉他，说话之前不要一直用自己的逻辑去表达，如果你想别人做什么，你先要用对方的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然后利他性的表达，让他为你做事的一些优势，一些利好。现在到了人生的稳定阶段了哈，工作也稳定了，哎，家庭也稳定了，可能人生当中就要明白，你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关注，所以你不要太在乎外界的眼光，哪怕你冲进大超市喊一句我是菜狗，哎，你不出半小时你出来也就没人记得了，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当做很重要的事儿。就比如说关注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儿，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阿拉雷说，如果按照孩子性格来分老人的话，那我的父母应该是溺爱型的，因为我脾气坏。你别讲哈，就是他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被溺爱的孩子他会比较冲动任性，但是呢这个性格也有多面性，好的方面呢他是拥有良好的自尊和社交能力，你看看对吧，是不是这样的，说的是不是你。还有朋友说这四个类型太少了，还得再分一分，你分分我听听，这是心理学家把父母分的四个类型，我看看你还有哪些你的观察总结出的类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在这种狠心的老人当中，你觉得他们很可爱的一点，有一种很重要的状态，就是他们不扫兴，对不对？因为比起说教式的这种关心啊，年轻人更需要的是一种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但是在以往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和长辈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是长辈给予我们的教育，往往他们的口吻、心态是在为你好这样的心态当中，习惯性的来否定年轻人的一些选择。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前两天说到的，问到大家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很多朋友都说到冰箱里面一定得有冰饮，对不对？但是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有老人站出来说，喝冰的不好，伤胃，熬夜伤身体，旅游浪费钱，总会有一些这样的表达。或者是说，哎，你这个培养兴趣爱好，你就是不务正业，你那个钱不能省下来吗？该把你本职工作干好不行吗？学这个那个干什么的啊？这些话呢，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他们在说的时候，好像总带着一种我比你懂这样的意味，所以呢，在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口吻之下，就很容易引发听者的不快，甚至是会激发逆反。咱们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状态？所以现在，哎，这样的一些狠心的老人，他们不是传统式的这种说教。当你吃冷饮、冰淇淋、喝冰咖啡、喝奶茶的时候说，说不可以吃，不能吃。他们说的是，哎，给我尝一口呗，哎，我陪你吃。然后不是说强行给你灌输一些经验之谈，而是先尝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喜欢这个，这东西好在哪儿，怎么这么招人稀罕呢，这样的心态。所以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情感支持，而现在有一些狠心的老人，就是在情感支持这种心理的状态之下，催生出了一种共情式陪伴，而这样的共情式陪伴和理解，反而消解了代际之间的这种不对等感，形成了这种我们很喜欢。